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二十。

0: 东西，明天做个什么东西，那些餐具也好，那些做的这些东西也好，让你看完之后你就真的很开心，
1: 对，
0: 就觉得哎，生活真的可以这么美好，在大山里面还可以活得这么滋润，还有一只，它好像还有一只小狗，
1: 嗯，
0: 流浪狗还是捡来的，
1: 嗯，
0: 然后就陪伴它，
1: 嗯，
0: 那都多好啊，每天穿的跟仙女儿一样的。
1: 就是那种他也不说话的，
0: 嗯，
1: 他就是不停地在做自己的事情呢，哈，嗯，就真的是一种生活很丰富，就每天做的事情很丰富，内心很丰盈，同时呢又简单，
0: 嗯，
1: 因为你没有涉及到那么多的所谓的什么人情世故啦。
0: 还是说他不缺钱？
1: 嗯，那是因为后来火了，可能不缺钱的。
0: 好像他也是自己打造的这个人设，他之前好像也条件也还可以。
1: 啊，既水平，
0: 嗯，
1: 又有资本，
0: 嗯
1: 啊，然后呢又有这种，生活的这种乐趣吧。
0: 你不得不佩服他，他真的都什么都会，砍竹子啦，哈，嗯啊，做编什么竹席啦，他什么都会，
1: 嗯。
0: 这也是，就算他是一个人设，我觉得他也是很成功的。
1: 对，至少人家能把这个人设做出来，证明还是有点子东西在手上呢，哎，啊。
0: 是的，哈。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啊，你不得不想一想哈，你为什么家里面你看他又要养宠物啊，他要做手工，他要做美食，他还可以做得这么好，把时间安排得特别好，大家都愿意去看。
1: 嗯，
0: 你就是因为他吸引到所有人的眼睛，这就叫向往的生活。
1: 向往的生活，我要走了，亲爱的家人们啊，我要走了，我要去过我向往的生活了。
0: 哎，正好有一首歌，旅行团乐。

哎，把一些这个筹码，有些人已经绝望了，不跟你玩了啊，对吧？我是在几个群里啊，就是包括不仅仅是咱们听众群了，还有一些什么券商群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我在一些大 V 的群里啊，就平时还挺安静的啊。我觉得有些群，包括我在有一个大 V 的群里，我觉得那个群还挺就叫啥，挺成熟的，对吧？就是平时大家不太怎么发牢骚啊。其实我觉得发牢骚没必要啊，对吧？你发牢骚，这个市场不是你发牢骚就能发起来的，真是没啥必要，对吧？包括昨天晚上我看到了，我也听到了，说有那个昨天我们不是昨天下午四家开了一个发布会嘛，有人对吧？对那个发布会评价不高。然后大家期待924926慢慢来啊，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这个市场这个制度的变革啊，包括一些这个制度的变革完善，总有一个过程，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失望啊，你要真的已经失望透顶了，那你就今天啊，这个你就干脆交出筹码，我也不玩了啊，对吧？如果你觉得以市场已经走熊了，那走熊了，那肯定就不玩了嘛，对吧？你又要在这里玩啊，然后你又天天骂他，大 A 虐你千百遍，你还爱他如初恋，然后你还天天骂他，你何必来哉呢？对不对？你要真的觉得这个市场啊很烦人，搞得你就很影响心情，就别玩了呗，对吧？你都觉得他是熊市了，你别玩了呗啊，天天骂啊，我还看有群里啊有人有模有样的天天在那解释，天天说这个不好，这个那个熊市啦，不行啦，啊，一塌糊涂啦，那你走呗，你还天天盯着这看干嘛呀？你自己给自己添堵，你在群里这上蹿下跳给别人添堵，何必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大家多一点，就是我倒真不有的时候线下看到我还挺感慨，说上蒙那时候见到你，

0: 往往是更大的一个机会的一个孕育，并不是说是反而是看空的这么一个位置。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那如果我假设下个礼拜突然这个又开始一个暴涨，那你是不是是又是怎么去应对？难道又把割掉的这行又全部都买回来？
1: 嗯，
0: 那如果是反反复复这样子来回的话，那你等于什么也没操作，
1: 不是说那就说明这个钱就越来越少了。
0: 啊、对你这个，所以说你就是说，你既然是选择这个做投资，那肯定就是要有一个相对，不管有多长吧，那肯定要有一个相对长远的这么一个规划跟那么一个看法，不能说是因为这个短期的一个某一天的，或者是因为一个。可能跟我们还不是太多关系的这么一个消息，就对这个把无限放大。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人被这个情绪左右，那这个就相对来说是不太理性的。就是当然，可能相对来说，对于大多数的中小散户，可能相对在这个地方，这个情绪比较难控制。那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个事儿。但是就是说，理性的去看待跟分析这个消息的影响，或者说影响面，或未来需要应对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从实际走势会给出一个相应的一个做法吧，就是可能在下午或者说是在下周的时候，那一旦平复之后，那利空不会被无限放大，那这个利空落地，那对应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利好，那这个就是资本市场所这个反向性所带来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有的人说，哎，明明股价业绩向好，公布利好，现在股价怎么是跌的？那这个理解为就是我刚才讲的利好见功，见光死。那这个利空见完了之后，那会不会就是利好？那这个要需要大家通过这个自己的经验跟这个时间，包括看盘各种方面的一个综合评判去做一个判断。我认为这个在目前这个3850之上，那既然到现在还没到，那这虽然是大阴线也非常难看，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就是一部分股票就是根据个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喜好，完全是可以仓位轻的，反正倒是可以大胆的去这个地方去买。
1: 嗯，但是就是您说的，就是再怎么买的话，就是还是要看这个公司的一些基本面啊，至少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能赚钱的公司，公司的基本面怎么样，还是大家就是万变不离其宗需要抓住的一个关键的核心因素哈。嗯，
0: 对，
1: 嗯，好嘞，好，感谢胡杰今天的观点分享啊，那我们在下周五的节目再见。好，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广发证券投资顾问胡杰，职业证书编号 S02-6061-2080-038。
1: 好，各位呢，稍后我们先进这个整点的，先进这个半年的广告啊，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5: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0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来选择收听江苏财经广播啊 ，FM 952 AM 585，正在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商萌。我们看一下啊，最近这个 MLCC 啊，对吧，还是在涨价嘛？我们说的真格局，对吧？大家都，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都要清楚，不要就是抱着以前自己那三瓜两枣啊，老是觉得这市场不行啦。

0: 这个放量向上的概率大。你其实，在形态上也比较明显，它是个塞尔型。这个位置塞尔型就是一般的，它刚才不说了吗？趋势向上的时候，如果是趋势向下的时候呢，它横盘震荡完了之后，它就向下选择方向，还是原来的方向。这个位置横盘震荡，昨天你说你那边有群，我们那个也有一些企微群的服务，在群里说这个位置要担心，担心这个位置别是吧破位向下。实际上，这个也不是说担心，从技术逻辑上来讲，一般也会这样走。另外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你看，科创50今天是创了新低了，昨天是一直横盘震荡到前面低点，今天创了新低了，趋势上都不太好。然后是，创业板指数和创业板综合指数，你去看创业板指数呢，跌的比较少一点，是因为易中天今天相对来说比较抗跌。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创业板综合指数3909102，这个和3909006区别比较大，跌的还是挺多的。在这个位置，原来说咱们说这个位置是不是会做右脚啊？就确底是左脚，这个位置要做右脚起来才行。目前来看啊，就是有这种可能，但是呢也要小心跌破前期低点的这种可能性。就是一般讲右脚的位置要比左脚高，有效性才比较强。
1: 是。
0: 但现在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趋势还是往下的话，大家就心里有个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吧，心理准备吧。这个位置跌可能不用跌太多，有可能。但是呢，你未来这个什么时候止跌，尤其是科技股什么时候止跌，可能还是需要时间。从前期这个节目里给大家讲过一轮，是历史上比如说机器人板块，然后疫情期间的医药板块，然后20年的时候这个新能源板块，就是前面见高点之后，后边回调，中间有反弹，反弹完了还继续回调，回调完了就再见底再起来，这个时间一般的3、4个月的时间。那现在实际上7月跌，8月反弹，现在9月估计还是个震荡盘跌，或者说震荡慢慢等待企稳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我预判着这么9月份现在也就这样了啊，就是出现大反弹，也得看看这个位置得企稳才行。另外，周期点上来说呢，小的周期点在9月16号、17号，这位有周期点，就下周三、周四了。那今天跌了一下，从这个热点上来看，基本上也没啥热点，是吧？就几个板块，3、4个板块红盘的，相对来说那个光模块、光纤的相对强一点，其他基本都是普跌的。另外就是说，上证指数今天是带头下跌的，也是技术形态上已经破位下行，然后金融板块前面相对比较高。这个位置就是保险、银行、券商同步跌的话，对这个指数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这个科技股一起跌，所以今天是比较惨啊，比较惨。所以这个位置上说谈热点，我觉得还不如谈策略啊。尽量控制仓位可能相对好一点。因为你要提防这个位置是什么呢？就是它目前来看，我觉得还是左侧提防这个位置破位前期低点之后，出现熊市的这个可能性啊，这个要小心的。就是我们希望有左脚有右脚出来，但是如果它一直跌，反弹的时候，实际上到这个前面比较深成指反弹到8月18号吧，高点是14733，就是前面颈线位的位置，一点都不多，啊，这差了7个点，那个颈线位14700，14740，我说错了，然后最高14733，差了7个点，那你后边这个位置就是边走边看，做右侧都来得及，是吧？你控制仓位，如果说企稳了，你肯定比你当下或者前面这个止损的那个位置，相对来说还要低一些啊。即便是反弹，也不会一下就涨到之前你这个刚开始回调的时候那个位置止损的位置。所以说策略上，我觉得还是要控制仓位啊，再等等。当然这个位置啊，就前面大家都期望就是在行情特别弱的时候会出现反弹。有呗，有，你像今天这种就是两市红盘的股票，只有这个3、400只这种情况之下，在前面历史上有一次是这样的，我记得就是到下午忽然就出来这个大幅的这种拉升反弹了，看下午有没有这种情况吧，啊，应该也算一个近期的终极考验了啊。
1: 是。
0: 那总体来看，从指数上我觉得，趋势性向上的趋势，9月份应该说是可能性可能比较小了，能走着横盘震荡，横住这个位置就不错了啊。

0: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建议。谢谢。
1: 好，刘总，我们看到有一个朋友，还是上次就让我问您了，想能请您能不能分享一下九月份的这个时间窗口？
0: 说刚说了9月16、9月17，然后9月28。
1: 嗯。
0: 十月份呢，因为有放假的周期还没有计算啊，大概这样。
1: 好的，就9月16、17和9月28号这几个关键节点，可以去稍微看一看，看九月份能不能够守住啊。咱们现在先别奢望能怎么走高，就九月份看能不能守住。好，非常感谢刘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刘总。那我们在下周五的节目再见。
0: 好的，拜拜。
1: 嗯，拜拜。好，那么刚才听到了吧？这位听众朋友上周就要问的啊。有朋友说满仓了，过几天要是涨了就减点，再跌就躺平啊。对，我觉得就前两天我也跟大家讲了，银行最近涨了也比较多啊。如果涨出，我觉得还是有严格的操作纪律啊，不是说一涨了我们就不动了啊。就是你哪怕涨，对吧？本来你这个银行或者说红利你就配了三成，哎，它涨到你的总量的四成或者五成了，我是建议大家要减一减的啊，要还是要均衡配置啊。木了啊，你只能进入我们的大，就是你在阿基米德啦、喜马拉雅啦、云听上都听不到，因为这些 app 它送的是我们广播的声音，所以后半个小时大家就要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边听边看后。半个小时看或许更有价值啊，好不好？而且今天超群也会做一个 PPT 给大家做一个一周的啊周评复盘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另外今天的股指竞猜黑马竞选啊，特别是今天如果你本周参与我们黑马竞选，今天有没有操作，有没有落袋，落袋告诉我，如果你不告诉我，我以今天的收盘价给你另一个拉一个区间啊，作为我们本周的竞猜这个黑马竞选的竞猜之星了啊。还有今天的股指竞猜，各位也抓紧时间参与进来，本周啊市场会怎么走。好，今天我们马上大家稍微轻松一下啊，11点钟以后我们回来。

0: 很便捷的去通过。
1: 说到这个蘑菇罐头，好像我们在国内市场很少看到啊，是不是外国人喜欢吃罐头，而我们国内更多的喜欢吃鲜食的菜场买的那种蘑菇，是吧？
0: 对，因为呢，国外呢，他们就是喜欢对于一些便携式啦。我们也看到有我们的生产的罐头呢，有184克，还有284克这些罐头，他们便携式，因为这个方便他们开盖即食。我们国人呢比较喜欢吃新鲜产品，
1: 开盖即食，说明是熟的是吧？打开就能吃。
0: 对，打开就可以吃。
1: 哦，那么他们也是买回家。也要烹饪吧，可能是做一些什么沙拉呀，或者是一些什么披萨之类会用得着。
0: 对对对，对，这个他们用得到。
1: 好，还有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原料来自甘肃，但你们的加工企业是在徐州，这个运输的这个路程挺远的，你们怎么保证产品的新鲜度呢？
0: 因为这个众兴菌业呢，它的总部是在甘肃，然后呢，它在江苏和安徽。在我们江苏的徐州市睢宁县有一家种植基地，还有在安徽附近也有几家种植基地，所以利于我们呢，相比较来讲，路程呢也在2-3个小时，因为我们全部用的是冷藏式箱货车把这原料运过来的。
1: 这么一说我们就能理解了。还有，再有就是出口，我们什么什么人一生病，什么去看望病人的时候，就会送枇杷罐头、水蜜桃罐头啊，给他们吃，对不对？那时候觉得罐头好好吃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好像我爷爷那时候生病，人家来看他，给他送了些枇杷罐头，结果都被我吃了啊！就觉得那个勺子在里面找就挖那个肉的时候啊，感觉特别好吃啊，甜甜的。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个画面都特别的美好。而且据说啊，北方人是吧，特别喜欢吃黄桃罐头，哎，他们是只要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就是吃黄桃罐头吧。再来看到漫步人生说，食用菌罐头我吃的很少，自己做的菜吃的多，水果罐头呢吃的多一点儿，不是吃的很少，可能就没吃过，是不是？贺宇白在思考也说，我没有吃过食用菌，比较起来应该是你少了个罐头两个字啊，比较起来还是吃新鲜的比较好。是啊，我也没有吃过食用菌罐头，哎，这个他们是打开罐头就直接吃。那个蘑菇啊，在那个罐头里，然后直接就往嘴里塞，那个好吃吗？我真的是难以想象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琦聊一聊食用菌罐头，你吃过没有？据说老外们都是把这个食用菌呢打开直接吃，要么就是做披萨吃，要么就是做那个什么罗宋汤。哎，罗宋汤是不是挺好吃的？它里面会有一些西红柿啊，什么土豆啊，小牛肉丁儿啊，再放点儿什么蘑菇啊什么的。哎，感觉味道很不错。真的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习惯啊。我们还是喜欢那种蔬菜现炒，要有锅气啊，那个吃起来才觉得得劲儿，新鲜又美味。好，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琦留言啊，在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呢，然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
2: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1: 好，农学小课堂开讲了。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现在鸡蛋价格大幅上涨，那么其中还说到了什么土鸡蛋、洋鸡蛋的价格。哎，于是就有听众朋友问我了，说，哎，这土鸡蛋、洋鸡蛋到底是如何来区分的呢？可能这也是不少听众朋友平时啊，我们经常挂在嘴边说的，哎呀，土鸡蛋、洋鸡蛋啊，土鸡蛋好吃，洋鸡蛋的个儿大什么之类的哈，那么到底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

本质上的不同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好，土洋鸡蛋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首先是品种的不同。我们说到的洋鸡蛋，其实呢，它这些品种都是来自国外的一些品种，比如说高产的白羽肉鸡啊，还有呢就是像褐羽的蛋鸡，比如说像海蓝啊、罗曼蛋鸡啊等。

0: 种在东南亚度假的那种氛围感。
1: 农场升级的不只是场景，还有内容。现代农业科普管理，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鱼菜共生系统引人注目。研学课堂围绕种植产业链展开，让孩子在做中学，学中玩。采摘、研学、咖啡、露营、夜宿，串成完整消费链。农场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其中研学游客近4万人次。
2: 这个披萨是我做的，特别好吃，南瓜口味。
3: 我们所有的课程啊，都是围绕我们种植的这个产业链来延伸的，就是孩子在做中学，学中玩。第二个场景达到，就是我们就做了雨林咖啡，啊，让家长呢啊有清闲的就要坐下来喝杯咖啡，沉浸下来，让孩子去撒欢。我们要围绕孩子的需求、家长的需求，然后不断的延伸他的体验感。
1: 从出片的咖啡馆到出圈的研学课，农场的底气来自日益多元的消费需求。全英文遛娃、亲子露营等新玩法不断涌现。丰硕欢乐农场并非个例，高淳鸭鸭屋农场节假日日均客流突破1000人次，江宁千户家庭农场的胡闹厨房体验项目开业即受追捧。
4: 我们每周都会进行户外的活动，户外会选类似这种环境非常优美，然后可以出片的，
5: 成为人们的业余爱好，成为大家忙碌之余的心灵寄托。呀，说的真的是太好了，的确是这样啊。就比如说南通的那个扎染啊，还有那个蓝布工艺啊，这些真的是都传承了百年的一些老手艺了，现在依然有啊，而且呢，也会让孩子们去参与到这些手艺的这个学习当中啊，去学习了解啊。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不要说老手艺，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插秧啊，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插秧都是机器插秧比较多，人工插秧只有5%到10%了，而且很多都是为了让孩子研学才做的，对不对？那么你说这人工插秧难道就不要了吗？还是要啊？所以现在成为一种类似于像体验式的一种服务，或者是表演性质的让这个年轻人参与到其中来，知道啊这个秧苗是怎么插进去的，以及呢就是我们这个劳作的辛苦啊，粮食的来之不易等等，都要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些体验活动啊参与进去。包括现在的一些竹编啊，以前竹编呢它是功能性的非常强啊，我们是做个篮子，做个篓子啊，做个什么什么。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一些竹编，它就是变成一种工艺品啊。比如说呢，那个灯外。
6: 欢迎收听本时段食养有方福利时间。
7: 入秋之后呢，气温的变化特别大啊，怎么不少的听友就说啊，最近早上起来呢，就想吃一些暖暖的好消化的东西。
6: 没错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体温调节的能力不如年轻人，身体为了维持恒温，会自动发出补充热量的信号，这个时候呢，一碗热气腾腾的营养粉对咱们的脾胃特别的友好。
7: 是的，我发现呢，最近抢购咱们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俗话说秋收冬藏，这个时候呢，身体会自发的开始收敛，吃一点热乎的暖和的啊，就是在积聚能量，就会感觉呢非常非常的舒服。
6: 对的，顺势而为啊，就是养生的一个大智慧。这个时候吃点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东西，比如说山药更是养生的好选择。你看咱们经常说秋燥是吧，说的是秋季空气很干燥，咱们口腔唾液分泌减少，呼吸道和食道黏膜就更容易觉得干燥甚至上火，而温热的汤羹食物呢，富含水分和胶质，就可以滋润身体。所以呢，咱们节目里面推荐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就特别的受欢迎。当然咱们节目里的福利也是特别到位的，我看很多听友都是5盒10盒的整组的订购，享受到了特别的双重福利。
7: 市场价格呢是79元一盒，前面我们说过啊，现在呢拨打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就可以享受到双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呢是5盒1组，每盒为您立减30块钱，那到手价呢是仅需要49元。那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您订购2组，每盒只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我们还会额外再送2盒。那咱们呢订的就是越多越便宜，送的也就越多。 千万不要错过。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102802，400。

0: 0710-2802。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选啊，可以直接来电咨询400710-2802，400710-2802。
1: 今天呢，我们要请您体验的不是普通的山药粉，您吃到的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十年一茬的生态种植，延续古法的麸炒工艺，叠加上三年陈化和现代的细胞破壁研磨技术，让一勺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质地细腻，温水一冲，焦香扑鼻。
0: 没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饮食就不能只想着吃饱，还要考虑吃什么，怎么吃，能不能坚持。脾胃呢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要经过消化吸收才能真正的被身体利用。所以老一辈的人为什么会喜欢山药呢？就是因为山药本身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食材，而且在传统的食养文化当中啊，一直有很高的认可度。
1: 是的，山药呢味甘性平，也是药食同源的典型食材之一。今天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配料也非常简单，就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从营养角度来说，山药含有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红豆属于杂豆类，也可以提供蛋白质、膳食纤维等，薏米同样含有多种营养成分。所以呢，把这些大家熟悉的食材组合到一起，最大的价值就是日常方便好搭配，而且每天冲一杯，价格也不高。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样的东西才真正容易坚持。
0: 我们再把今天的福利跟大家完整的说一遍啊，市场价格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那么今天呢，大家可以享受双重的福利。第一重呢，是您可以订购一组五盒，每盒只要49元。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订购两组，那么每盒呢只要39元。而且前1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多送2盒。别光顾着听节目，咱们的订购热线呢也一定要打起来，400710-2802，400710-2802。
1: 现在热线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在咨询了，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可以直接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是一个人吃还是家里几个人一起吃哈。千万不要忘了，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选一组还是两组，也可以直接来电咨询400710-2802，400710-2802。
0: 今天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为什么我们这么有底气？原因呢就在于它不但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产地好、营养高，而且在工艺上呢，那也是相当的舍得花成本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家呢去剥山药皮手养啊，蒸煮沸食，但是制作成山药粉那就不一样了哈。它呢是采用的是古法的麸炒工艺，低温慢炒，把山药的寒凉劲儿去掉，变得温和滋补，脾胃虚寒的叔叔阿姨呢喝着也是舒坦的。麸炒之后呢，还会带着一股淡淡的焦香味儿，特别的顺口。他们坚持三年陈化，跟陈年老酒是一个理儿啊。在时间里呢，是把大分子营养自然分解成小分子，您喝进去呢，身体接受起来更轻松，不添负担。我们给大家算一笔细账，我们这一盒铁棍山药粉啊，用的是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粉的浓缩工艺。您算算看，6斤的温县卢土铁棍山药的成本得多少钱？现在呢，来订购的话，真的非常的划算。
1: 看看钟，对对表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很快进入尾声了，20个名额应该也所剩不多了。最后呢，我把今天活动再给您重复一遍：经过3年陈化，老鲁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源自河南温县原产的卢土铁棍山药。6斤鲜山药出1斤粉，古法麸炒，3年陈化，细胞破壁研磨成粉，订购更实惠。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
2: 能够大一点的这种好的环境，
3: 尤其是你有孩子，
2: 对，我就比如说我把车停在这儿，我坐我的，他们就可以在园子里或者在这个露营地里随便跑，我能够安心啊。我想找一个这样的我愿意去付费，但是这样的露营地比较少。另外就是好多这种停车场不让房车进，其实像很多我们的车友哈，国家就是规定它是5米6米以内的，但是大家但凡加一个摩托车架，或者后边加一个这种箱小背包箱体装点东西哈，它都会面临超长的问题。它又没坏，我有想加装，但是政策不允许，很多人他就索性就放弃了，
3: 不买了，
2: 就对，或者不买了。
4: 看移动的房车，流动的家，开出去到处都是美风景，天天都是好心情，这是不是也是您心中的梦啊？可是我却听到不少人吐槽说，房车其实好看并不一定好用，首先它价格贵，其次呢在停车、露营、住宿、旅行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以至于啊不少动辄几十上百万买的房车最后却搁浅落了灰。还有人吐

0: 槽说，这个房车啊，真是买的时候非常心动，但是买了以后却放着不动。那么这一切该如何破局呢？上周，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了激发万亿汽车后市场的系列举措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2026年以后又会出现哪些房车的新玩法、房车旅行的新风尚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北京的房车小镇，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房车，也有不少购买房车的消费者。那么政策出台
1: 时，可以带着家人去近郊山里游玩。不过之前他就听说房车上牌通行不便，停靠难，一直没能下定决心。随着这次国家鼓励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政策出台，李先生觉得买房车的时机终于到了，
2: 更有信心，出门相对会比较方便一点。我们出去就没有地方停车，也不会被人家赶。
3: 您选房车最看重什么？
2: 比私家车宽松，它的功能比较齐全。以前我也看过很多房车，我喜欢的是 B 型房车，对于我来说呢，它是够用，但是还是偏小，太小站不起来，然后也装不挂身，加上我们家比我们老婆个大，所以他挤来挤去都不对，喘不挂气，厕所就那么一点点，也动不下去。T 型房车厕所空间很大的，它有0.7个平方，个子相对大一点的人在里面还装得过来。
1: 走访中记者发现，如今主打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房车也备受消费者关注。这类房车不仅能降低出行成本，还解决了燃油车露营时的用电痛点，尤其是自带增程发电功能的车型，更能让露营时实现用电自由。
4: 驻车发电一个小时可以发14度电，标配版本22.9万，最高的是27.9万。
1: 随着技术的发展，房车的价格也越来越平民化。你能想象吗？一些入门款的房车只要10几万元就能入手。
5: 以前的房车可能大家都觉得房车很贵，50-60万、70-80万，现在最便宜的房车20来万都有了，功能都挺齐全的。十几万的呢也有，但是呢比较少数。像拖挂房车呢，一般10万以内都有。
6: 自己买的车你改座椅是违法的，但是呢厂家有了公告之后就是合法，可以去年审。这款呢就是纯电的瓦拉的一个小宿营车，你看这里面就是它这个座椅可以变成床，还有个电视，可以移动办公，上面呢还有一个升顶床，
0: 推上去秒变小别墅。你看这还真的能支起来了一个三角形的小二楼。麻雀虽小，价格不高，但是五脏俱全。
6: 把这个车停在下面，可以睡午觉。周末了，可以跟着情侣带着小孩出去露营。
0: 这还是差强人意，它没有卫生间。
6: 它可以换一个便携式的马桶。
0: 没地方洗澡该怎么办？
6: 这就是宿营车跟房车的区别就在于这里。就房车是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卫生间，而且内部高度不能低于1.7米。
0: 这辆车虽然是价格合适哈，但是没有厕所，有没有正规的房车能搞定的？
6: 我们去前面找一个20万左右的有厕所的，这里面就有卫生间。
0: 这是一辆正儿八经的房车啊。
6: 这是会客区。
0: 会客区。
6: 这是卫生间。
0: 啊，还真有。
6: 而且这个卫生间它有一个功能，它可以折叠的，
7: 有一个变线马桶在后面
0: 啊，
6: 它可以扩大，它可以缩小。
0: 它展开来之后能有多大空间吧？
7: 看一下，那一个人用肯定没问题。
0: 哦，还真是，这样的话多了一个洗澡的区域。那么它如果合上之后呢？
6: 合上之后呢，就是过道会变得更宽敞一点。
0: 那么就是可以仅供洗手了啊。
6: 对。
0: 哦，好的，啊，后面是一个睡觉的
6: 双人床。
0: 好，这是一个睡觉的空间，然后
6: 储物间。
0: 储物间，嗯，好的。
6: 储物吊柜。
0: 空调。
6: 对，空调。
0: 小空调很重要。
6: 电磁炉的。
0: 伸缩的厕所。
7: 不用的时候收起来不占地。
6: 大大节省这个空间利用率。
1: 在北京市区的一处房车展厅内，停放着 C 型房车和皮卡房车。展厅负责人介绍，新政出台一周以来，进店看车的消费者明显增加，大家都对未来开着房车出行充满期待。
8: 我们是选房车，基本上都会带孩子，因为老家是内蒙的，我们肯定带孩子去玩一些轻度越野啦，或者去走一些草地，所以会看中这个车的，比如说它的一些智能配置是什么样子的啊，它的轻量化够不够能够在以后后期使用里面，对，能不能省油，对这些方面。
9: 那预算是打算买多少钱？
8: 我的预算价格是在20到35之间。

0: 时上班，然后周末也可能就是比较想去说出去北京周边玩一玩。因为就看像是什么河北啊那边，他们都是有那种像是什么草原呀、啊，然后山群呀、啊。我想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自己开车出去玩一玩，然后同时再买一个房车，他也就是不用有那种住宿焦虑。然后我想在哪儿停在哪儿停，然后想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也可以去露营什么的。
1: 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房车里看世界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2: 比如说最近的世界杯如火如荼，比如说我在家里夜里3点啊，我老公孩子不是我老婆孩子可能你太吵了不行，那我们就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车里边约上3-5好友，喝着啤酒在车里把它变成一个足球。

0: 大正走入规范化的职业赛道。林翠萍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00后，她之前从事人力资源工作，最近想改行，黄金行业一直是她关注的职业方向。
1: 我真的非常喜欢黄金的，我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去参加社会实践，打一点小零工，攒到一点钱就马上去买黄金首饰了，这个就是我当时存

0: 业绩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去到10000左右的一个收入的。我从事黄金回购窗口啊这个行业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以往传统的话呢，都是通过老师傅带新入行，目前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一个设备
1: 这一个区间的。
2: 事实上，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用武之地远不止于生产加工与回收鉴定机构，在销售与采购领域，他们同样可以一展身手。曹艳平是一家黄金产品销售公司的负责人，他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无论是黄金饰品还是投资金条，鉴定估价师都能做好把关人。
3: 对，10克、5克、10克都有，30个克都有。
4: 那像这种20克的这种浇筑的，大概工费是多少？
3: 2块。
4: 采购100条20克这样子的话，剩下那些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生产出来可以交货？
3: 应该3天到5天左右。
2: 黄金价值不菲，一旦鉴定估价出现偏差，不仅直接影响产品的最终定价，还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采购环节中，黄金鉴定估价师责任重大，他们的每一次判断都与企业的利润直接挂钩。
5: 在日常的采购工作中啊，黄金鉴定估价师他也要非常清楚啊，不同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多少。比方说像这种浇筑金条，它的工费是每克2块钱；像这种油压型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3块钱每克。那么从门店的业务情况来看，目前的话，更多的顾客是喜欢这种浇筑型的金条，因为它的性价比会更高。那么我们日常在采购的工作中，更关注的就是那个金条的一个成色有没有达标，达到。

0: 现在我们非常可贵的一点呢，就是说在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工业制造业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还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不像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停滞在某个产业阶段上，没有办法去实现升级。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它的外貌可能就会相对的停滞。但是呢，我们是在原来非常这个扎实的一个基础上还在不断的跃升啊，这是我们这个外貌能够保持一种长时间的稳定的发展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尤其是其实从这个前年，从去年开始吧，我们的外贸增长速度其实又开始往上抬。那么今年的增长速度那比去年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这个台阶里面其实重要的一点，就我刚讲的，我们制造业在原有的这种全产业链的基础上，我们再往高端进一步的攀升。
1: 没错，就像您说的，其实现在的这份成绩单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在当前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外部环境之下，我们国家的外贸应该说是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一个逆势上扬啊。金春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支撑来自哪里？对于最新出炉的这份成绩单，你关注的主要亮点有哪些？
2: 对，我们看到外贸结构是加速提质的，然后增长的动能也在持续的释放。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前八个月的数据，首先就是我们可能会回顾2025年一到八月份同期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看到是在2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今年是34万亿，实际的体量其实就增加了5万亿还要多一些。那么这个数据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出口，我们熟悉的是出口，然后但是今年进口，然后其实表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已经连续多月我们的进口是跑赢出口的，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其实不仅仅是在卖全球，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买全球。那么商品的这个结构方面呢，是在持续的优化的，因为我们从比重上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机电产品其实能占到60%，它具体是占64%。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包括这个汽车呀、集成电路呀、还有锂电池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亮眼数据里面最核心的一个。

0: 产品，但是其实我们也在大量进口这个零部件呀，包括这个消费品呀，所以对于这个资源输出国来讲，还对于这个制造业强国来讲，还对于广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实际上我们都是能够把我们的市场红利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稳定的大规模的进口，然后来源源不断的去带动这个劳动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就业还有出口，然后帮助他们来整个对冲全球的总需求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的进口也有利于维护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和畅通。因为我们的进口结构里面其实是有大量的这个中间品的，还有包括这个特别关键的零部件，所以这个一方面当然我们肯定也会得到红利，它关系到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关产业的持续的这个活力和动能。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让全球的这个上下游企业它其实都能够拿到相应的订单，然后来保障这个全球分工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运转，从而避免这个产业链比如说像之前说的这个脱钩啊、断裂啊比较严重的事件。然后我们是在这个中间做了比较关键的这个力量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这个持续这个出口这个方面，然后一直在坚定的这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信号，那么来对冲现在目前在这个逆全球化浪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这个进口规模、我们的这个出口的践行来推进更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1: 今年前八个月的外贸成绩单积极信号十分明确，比总量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增长的

0: 断不充分问题的有力抓手。
1: 山区县要强产业，关键在打开大湾区市场。2024年，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番禺区、蕉岭县三方共建的广州番禺蕉岭食品产业园正式落地。过去直接卖出去的鲜果，如今在蕉岭本地直接加工成精油汁、浓缩汁，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精油汁榨出来了，市场在哪里呢？
2: 那现在又是刚好是精油准备上市的季节，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希望就是通过你们对接一些资源给我们，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
1: 作为农业大县，蕉岭不缺特色农产品，缺的是怎么把这些产品做得更好，卖得更远。
3: 三方共建的最大一个优势，它解决了一个销售市场的问题，把湾区的这个营商环境跟蕉岭的营商环境无障碍连通对接。
1: 原来从田里直接走向市场的精油，现在多了一条本地深加工的路。截至目前，梅州柚作为梅州农业一号工程，种植面积近65万亩，占全省90%，综合产值89亿元，品牌价值227.5亿元，全产业链带动从业人员超35万人。百千万工程给山区县的路子，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把最亮的那张牌打好。
0: 山区县发展不要盲目照搬发达地区的模式，而是要立住资源的禀赋和比较优势，
1: 体育制造等领域延伸。
4: 足球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特色底牌，我们现在的农业还是非常基础，所以我们通过三产足球赛事带动了促了我二产，带了一产。足球产业从单纯办几场赛事向完整产业链迈进。
1: 凭着足球这张名片，一场场球赛踢下来，五环的变化也实实在在。近三年来，全县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增长21%，旅游总收入增长273%，居民人均收入增长22%。
5: 近年来，我们是借助这一个赛事经济，就也大力的去发展我们的这个农特产品的销售工作。比如我们的像我们的五华普米，全产业链的产值的话是达到了4.5亿。
1: 粤西的发展脉络，在广东百千万工程牵引下，近三年来，珠三角6市累计拨付帮扶资金超166亿元，布局建设12个市级产业转移合作园和100多个反向飞地。百千万工程发展的活水要真正浇进乡村里，核心还得靠人，把人才引回村里，把业态落到实处，一个个村子才能长出持续的生命力。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燕南村保留着岭南水乡的模样。苏静义是土生土长的燕南村人，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外面闯荡。2024年春节，村民微信群里的求贤令让苏静义第一次动起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6: 村的书记也让我们
1: 开始改造时，并不是所有村民都能接受，原来的生活环境要变，老房子土地怎么利用，改造以后究竟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村民心里没底。方姐曾是村里最反对改造的人之一，如今却成了最支持的人。过去闲置的房子租了出去，现在每个月能给他带来2-3千元租金。
7: 以前我们村到处都是抽水沟啊，鱼塘都是抽的，这里没有路的，自从这个项目搞了过来了，我们村的村民啊在这里就业啊，现在很多旅客啊。
1: 眼看着老房子有了收益，方姐又惦记起家里另一栋还空着的房子，她又和刘家全村书记一起琢磨怎么利用起来。
8: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做那个工作室啊。
9: 那我们这边也帮您留意一下，
7: 看
9: 看有没有对应合适的一些资源，我们去碰撞一下，好不好？
7: 对对对。
1: 百千万工程带来的不仅仅是村容村貌的改变，更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2024年10月正式运营以来，苏村锦里文化街区已经吸引游客超过350万人次，街区营收超过2500万元，人气起来了，村里的资源也跟着活了起来，苏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0: 2023年的165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1000万元。广东百千万工程进入第四年，这从来不是一场单向的帮扶，而是一次生产力的重新布局，产业跨域流动，要素高效对接，人才双向奔赴，让山区县镇有了新产业，让发达地区有了新空间，更让万千乡村焕发了持续的新活力。
1: 未来我觉得百千万要持续推进啊，我觉得重点从改革要动力，如果通过改革和内生这两个力的协同，产业富民利益机制联动起来，真正实现外部帮扶和内生的发展相结合。
2: 广东百千万工程是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战略。

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

0: 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1: 这个鱼只怕是三四斤了，至少。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2: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1: 我在遛鱼呀。
2: 遛口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
1: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哦，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哦，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2: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1: 那看运气了。
2: 好的时候呢？
1: 好的时候一个小时都可以搞两三个呢。
2: 那要不好呢？
1: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0: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1: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就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鱼那个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0: 博大鱼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惊险的遛鱼，上岸一刻的喜悦，业内人士称之为钓巨物。今天胡涛和朋友专门来到武汉长江新区这片以钓巨物闻名的青鱼生态钓场，挑战钓大鱼。
2: 那钓大鱼是什么感觉呢？
1: 就是跟它博弈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0: 一条20-30斤的大鱼，往往要经过10几分钟的来回拉扯，才能慢慢将鱼的力气耗尽，顺利抄鱼上岸。对于不少钓友而言，收获近30斤的大鱼是垂钓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高光时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3: 好重呀，
1: 像个小猪仔一样的，大不大？
4: 这大概有多少斤？你感觉？
1: 这不得30-40斤的至少吗？这些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4: 这第一次吗？
1: 对对对。
0: 钓这么一条大鱼要花多少钱呢？
4: 那像刚才那条得多少钱？
1: 也刚刚那条得好几百块呢，40多斤，20块钱一斤嘛。它是越大的就越贵嘛，它这里面钓鱼好多年了呀。钓鱼很好玩的。
0: 池塘的另一边，胡涛的朋友李志雄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4: 今天钓几条了？
5: 两条，
4: 这是第几条？
5: 第二条。
4: 估计大概有多少斤重啊？
5: 估计二十多吧，30。
4: 这条鱼找了多久啊？
5: 那有一两个小时了。
4: 咋钓吧这鱼？
5: 早上好钓鱼吧，可是中午要差一点。
4: 你平时就爱钓巨物吗？
5: 谁不爱呢？钓巨物谁不爱？
0: 李志雄是一位物流车司机，今年36岁，平时工作非常忙。别看只有3年的钓龄，一旦有空他就喜欢开车往郊区的钓场里跑，享受钓鱼的乐趣。长时间的遛鱼过程考验着钓友的臂力与控鱼技巧，每一次鱼儿的冲刺都让现场的紧张氛围拉满。
5: 他要是发力不要拉了，又发力了，如果杆子整爆了，这回宽些，直接拖到这个脚。
4: 钓了多久啊？
5: 就10几分钟啊。
4: 你钓的最大的多少斤啊？
5: 这就是我钓最大的。

0: 平时钓都是用玉米钓，但是他最喜欢吃的还是喜欢吃活的，他喜欢吃活饵，吃小鱼小虾。这个还蛮大的，你看这个估计两斤多吧，看你上有三斤了。来看我能不能把它拎起来啊，一二。这个翘嘴它又叫大白鲷，然后这个鱼也比较好吃。
1: 一般我们当地人都会怎么吃？
0: 它可以清蒸红烧。像它这种如果水质好一些的清蒸的话，就是特别好吃，很鲜。然后它这个鱼肉它刺比较少。
2: 很快又有鱼咬钩了。
0: 这个比刚小一点，直接就回来了。哇、哦，过瘾呐、啊！
1: 这个还是翘嘴是吧？
0: 对对对，还是翘嘴，相当于拧干呢。小家伙啊，这么小一个，太小了，长大一点再来。鱼在这儿，竿子在那儿，有可能是个草鱼。哎呀，我估计肯定有十斤。我也让它出水看一下是什么鱼啊！钓了一天，好不容易钓这么大一个，哎呦，看，
3: 好大呀！
0: 好大个尾巴哈！看到尾巴了吧？
1: 这鱼大概有多重？
0: 反正劲蛮大的，看着个体不大的，皮毛好哈！你看这个，那
1: 啊，对，青色的，这种鱼钓的很少是吧？这个季节？
0: 对，是的，好过瘾。
2: 专业机构对社交媒体上垂钓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年轻人讨论钓鱼时最集中的诉求是过程沉浸与节奏感，占25%，抛竿、等待、看浮漂，构成了一段暂时脱离工作消息与通勤节奏的时间，过程本身已经具备明确的情绪价值。在武汉，一到周末，青鱼生态钓场里就有不少钓友早早支上了鱼竿，静静享受垂钓的松弛感。天气闷热，钓友们在装备上也下了功夫。
4: 这个帽子是充电的，它是过去没有，这 Type-C 的那个充电器里面它可以沉淀的。然后风扇它在转，现在一直在转，看到没有？
1: 就是它又可以充电，然后又可以吸收太阳能。
4: 对。它边充电它边那个，这风就从这里出来嘛，你可以调整角度嘛，可以调整角度吹，这样，你看这一个闪光灯啊，充电器，这个里面带一点可以储存那个一定的电量的。现在钓鱼，你看这钓台呀、啊、什么的伞呐、啊，出来是一种休闲是吧？娱乐，这就是一种放松嘛，是吧？生活的一种节奏。
2: 在这家垂钓园里，记者还遇到了正在追鱼竿的钓友陈启林，他的鱼竿刚刚被一条大鱼拽走了，此刻正在水上飘着呢。
5: 我这刚刚钓了一会，钓了六条了，六条十几斤鱼啊，十几斤了、啊。不是为了鱼货，这人的话感觉钓鱼遛鱼是不是啊？抄鱼这是乐趣。你看，连一块都没钓，金黄金黄的，这就是。野生鱼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记者
6: 看，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我们是2024年刚开始探索这个垂钓，人是几乎就是每年翻了倍的增加。第二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原来可能就是专业钓友，还有
7: 或者有点美好的景点啊，或者我就能够把我的家人孩子带过来一起享受一下这个户外，而且这个人群还在不断的扩大。因为我们从以前钓鱼单一的就是垂钓消费，到现在是叫什么叫我们的休闲户外的一个消费，再升级我们现在所调研就是他希望休闲户外加赛事。你比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有个亲子垂钓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垂钓交流的活动啊，他们更愿意参加，就这样一个现状。
2: 据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数据，全国钓鱼爱好者已接近1.5亿，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热衷于钓鱼。为热爱全心投入，为体验主动分享，一根杆子甩出去拉回来的不只是鱼，是一条从饵料、渔具到装备、露营长长产业链。小小垂钓，钓起的不只有水花，钓动的还有消费升级的浪花。今天的钱花在体验上，花在热爱里，花在让自己开心的每一个瞬间。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放空大脑，接受来自大自然的舒缓和放松。城市周边有哪些心灵后花园？又有哪些新手友好的治愈式徒步风景线？夏风习习，如何开启你的治愈徒步？做好基础准备，才能避免伤害。登山黑科技教你如何登山不退膝，解锁治愈式徒步新风潮。消费主张。

0: 历的辛劳了一天的您准备怎样度过呢？是在家里吹着空调刷手机追剧呢，还是出来走走转转呢？您看我身后这些小伙伴就选择了后者，他们在这个夏日选择了步行徒步这种方式来乡下进行他们的城市文化微徒步。那么这样的一种徒步会有什么样的惊喜，会有什么不同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微徒步正是当下年轻群体中一种非常流行的锻炼方式，不用跑远，不用爬山。2026年，徒步不再是硬核驴友的专属，穿日常穿搭的上班族下班就能在城市步道走一圈，城市文化微徒步也成为时尚。您看，这些上班族们参加的是。

0: 依然是一个一分钟级别的杀跌啊。那么正常这个三天没有结束，那么理论上还要往下走，那么应该会维持在五天左右这样的。那么应该是到下周的星期二，当然下周星期二也未必见底啊，因为今天市场这个跳空缺口大家也得重视一下啊，跌的比较急一点，所以这个位置接下来肯定是要进行震荡去筑底的。好，那么从时间的角度来说，这个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你看，我们刚才说正常情况下，我预估的是应该在十一二天，那么这个下跌是用了九天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是十二天的话，那么未来还有三个交易日，最终能去见到这个位置的低点。那么目前现在为止啊，比如说今天市场看点回升，拉了一个长下影线，就这个动作来说是好的啊，就是从主力洗牌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洗得非常漂亮。你看今天的成交，
1: 嗯，好，这是这个对于市场的这个判断啊。然后我看到大家也都在留言啊，这个也问到这个，我看有两位朋友都问到了券商，问到证券板块啊，这个也请您来也分析。
0: 大家都认为突破了要涨了，跟你说它就会下跌，为什么？因为这个市场就是少数人进行掠夺，多数人财富的一个市场。多数人这么想，你这么想就对了，你这么想就会亏钱，就会被市场收割，所以不存在这个破位的问题。你比如说今天市场这个低点破位了，对吧？你放心，过一段时间它又起来了，你怎么解释？你好了，你又追，你追又追个脑袋。啊，所以说接下来这个下跌破不破位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接下来啊，在下一周要去找低点进场的。
1: 嗯，
0: 啊，
1: 还真是。
0: 不存在说这个位置走坏啊，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1: 还真是啊，这个说的我也很有感触，就是我们之前接受到的这种理论，或者说这个理念，或者股市当中的谚语，对吧？一说破位了就紧张的不得了啊，认为了一破位。
0: 简单的啊，你说，比如说大家看这个二十日均线。二十日均线，以二十均线作为一个参考系吧，虽然我基本上不用这个东西，但是用它的话基本能给你们讲清楚。好，你看一下二十均线，我把别的先关掉啊，参数我把别的先去掉，我就留一个二十日均线。也就是说只有在二十日均线方向是向上的情况下，你去干这个事儿是可行的。如果二十日均线方向如果说很明显的已经是向下的，那就代表它是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这个动作你就需要万分小心啊，万分小心。你比如说，来，我跟你比如说，你看历史上你去看能发生这种情况的还是比较罕见的，比较少，但是它的胜率还可以。你比如说这个位置为例，你看这个紫色的线上面是不是方向向上的，对吧？方向向上的，好，你看这一天达到多少？这一天的紫线达到 4.78， 前面你发现是 3.9， 这一天是 4.78， 哎，那么走到这儿，那你就心里有谱了。好，基本上宣告的价格进入底部了。你看，随后那么价格也不是马上上涨啊，你看第二天又开个底，但是你发现基本跌不动了。那么这个位置回头一看，它其实就是个低点啊，对吧？你比如说你再包括这个位置，你看这一天下跌了一个小的一个阳线，你看打到这儿，这是多少呢？-2.02。刚好-2.02，刚好，嗯，所以随后这个位置跟你说产生了一轮上涨的行情，但是你看在明显一个大的上涨回撤幅度比较小的时候，你发现它的效果就会非常差，对吧？你包括前面这一波，你看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个位置跟你说构成了一个明显的低点，对吧？1.15，而且跟你说显示向上特别漂亮，说这个位置，啊，那么现在你来看这个紫线现在有点不好的市场，就是你发现这个线现在有点拐头向下了，对吧？好，那么现在是在下跌突袭，那么就算是反抽，那么它也得会向上上涨一下的，啊，对吧？你比如说以前面这个位置为例，它这个位置是多少？这个位置是-6，当时这个方向还向上的。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一天你发现均线刚好走平，二十均线走平，哎，你来看这一天大盘跌的很多，但是你发现它的介质是达到了-6.25，好，-6.52。哎，对吧？那你就知道了嘛。接下来这个位置，反弹也好，还是反转也罢，总而言之，短线肯定是有一个上涨的动作，看到了没？它肯定会有一个上涨动作。那么这就是我们去判断，哎，什么位置我们是有机会去进的，什么位置压根是没有机会去进的，对吧？你比如说再看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你看股价已经跌破了二十均线了，对吧？好，再走逆向关注，你看走到这一天，看前面这一天。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先把它当成反弹来对待，不要把它当成反转，你看第二天的看点回升拉起了一个很大的阳线。
1: 当然这个时候你先把它当成反弹来对待，不要把它当成反转，因为它在线下了已经，那么随后你看第二天冲高回落，你看它就砸下来了啊。所以我跟大家去说，
2: 什么刚刚任老师引用的那句话，我觉得我就不重复了，那句话啊很扎心，但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实话啊，关于少数和多数的这个话题，是不是这个道理。
3: 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0-1191，4009-0190-1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0-1191，4009-0190-1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2: 听财讯，那首先来看一组市场动态。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7743，调升了23个点，创下2023年2月6号以来的新高。本周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累计调升44个基点。今天下午4点半收盘时，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096，较前个交易日下跌34个基点，本周累计调升44个基点。
3: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40亿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40亿，本周公开市场共计净回笼15亿。另据报道，继8月份之后，央行再次在月中连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那在9月14号到9月17号，央行会开展隔夜逆回购，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天的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
2: 截至昨天，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是26,171.89亿元，比周三减少了22.14亿元。
3: 今天港股恒指低开之后探底回升，但收盘依然下跌，收盘跌了0.6%，报24,805.63点，本周连续下跌5天。恒生科技指数跌0.23%，国企指数下跌了0.34%，地产、石化、半导体等都领跌。
2: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跌1.93%，本周累计跌幅1.55%。消息面上，法巴银行预测日本央行可能会在明年3月前加息到1.75%。韩国综合指数今天的跌幅是1.76%，全周累计下跌3.33%。消息面上，韩国财政部称出口强劲带动经济的稳健复苏，将防范中东局势的冲击。澳洲标普200今天的跌幅是0.89%，全周下跌2.94%。
3: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自然资源部在今天在2020数据显示，8月份的美国 PPI 环比上涨0.4%，符合预期，同比上涨5.4%，要略高于预期，较7月份的4.7%出现了明显的提速。核心 PPI 同比升到了4.6%，这也创下6月以来的最高。在数据公布之后，交易员将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提高至70%以上，并已经完全计入最迟在10月份会首次加息的预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开承诺，

0: 如果共和党在2026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成功保住对国会的控制权，将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布$5000的红利，但是这笔钱必须在美国国内消费。据美国媒体计算，这笔钱的总额将高达$13万亿。英国广播公司称，除了带来财政支出之外，这一承诺可能引发法律问题。美国联邦法律禁止任何旨在影响投票的撒钱行为，但也有专家表示，特朗普这一说法可能被视为一种减税的合法承诺。
1: 加拿大总统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了为期2天的闭门内阁会议。有消息表示，这一次的内阁会议可能会讨论
2: 有所降低，所以其实短期来讲呢，我们认为市场可能大概率还是这种震荡磨底的格局。那么，尤其是像这个科技板块在这种海外流动性扰动没有被消除的前提之下，可能比较难有这种趋势性的行情。主持人。
1: 确实啊，这个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上升，对于这个成长科技来说，确实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事儿啊。这个是不是今天科技板块调整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呢？还是应该怎么看？
2: 好的，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科技板块调整呢，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可能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啊。就是我们看到像这个海外流动性收紧的这样一个预期。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前期呢，美债收益率它一直是在持续的上行，包括我们看到这个30年美债收益率已经到达了次贷危机以来的历史新高，包括我们去看10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基本上也升到了4.85附近再加上这个8月份的这个 PPI 数据所以其实如果从时间节点上来看那今天晚上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公布的这个美国8月份的这个 CPI 数据可能是成为这个资产定价的一个临界点，那这个是最为主要的一方面。此外，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像近期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的价格烈一些，那大家可以将这个短期的视线或者是重心放在一些比如偏高股息偏防御的方向。那么对于科技板块来讲呢，可能大家不要盲目的抄底更多的以这个观望为主，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那如果从中长期来看呢，这个市场肯定还会回归到这个以基本面为驱动，或者说以业绩为驱动的这样一个方向上，所以尤其是对于一些一方面业绩比较好，业绩有支撑，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处于这个景气向上的一个板块，对于一些这个科技领域的这个细分的方向，比如像半导体设备、光通信、存储等等，那我觉得其实还是值得大家重点去关注和布局的。主持人。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杜瑶的这个分析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的，谢谢。
1: 好，那以上呢是华夏基金最新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3: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1: 财经热搜，我们来关注手机圈。这一周这个真的手机圈非常的热闹。先是华为、小米相继发他们的折叠屏的旗舰。那么随后呢，这个苹果的秋季发布会也推出了他们旗下的首款折叠屏。那可以说这个是折叠屏品类问世以来三大品牌第一次在同一周同一个窗口期这个正面的这个交锋有一点神仙打架的意思。
0: 就这个折叠屏开始卷了
1: 是。
0: 其实它背后是厂商，就是手机厂商对行业变化的一个战略的回应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传统的直板手机，它的创新其实已经进入到了瓶颈期，就大家使用这个手机都有感受比如说性能拍照快充这些参数，你无论怎么卷，你都很难撬动足够的利润增长了。
1: 对，
0: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换智能手机的周期现在变得越来越长，那怎么办怎么能够让大家尽快的换手机厂商们急需在存量市场里面找新的增长点。那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技术爆发也带动了产业需求的提升，它推高了存储芯片这样一些核心硬件的成本。你比方说雷军他这个发布旗下第一款万元折叠屏小米18 Fold 的时候，他说现在这个内存非常昂贵，我们的定价确实也不便宜，所以成本压力之下呢，厂商就被迫把资源
1: 发的互动贴来留下您的问题。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那您的所有问题我们都会在每周五6点半的你问我答来统一进行一个解答。
3: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0: 那这会儿时间来到了

0: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
1: 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

0: 那这支基金呢是新华优选分红，他说这支基金我持有已经很长时间，收益翻倍，现基金经理已离职，请专家推荐两支同类优秀替代基金，谢谢。我也 关注了一下新华优选分红，确实在今年的8月19号新换了一位基金经理，而此前那位基金经理呢是从17年一直管到26年8月21号啊，那在这个长达10年的时间里面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业绩啊，年化回报是16.86%，那么在同 这个类型基金当中排名也非常的靠前啊，那这位听众看到基金经理换了，而且他在这个基金的投资上体验也不错哈，现在想这个把基金也换掉，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啊，如果您也觉得需要换的话，那能不能来帮他找两只叫同类优秀可替代的产品。
1: 对的，对的，实际上我的现在的对这个投资者的配置建议是，我建议他清仓，我要9.087啊，同时呢，我给他推荐两只基金，就是对，然后他近一年的盈利的投资者占比有95.73%，也就是说他持有体验是比较好的，就是很难说你买进去就套住这种情况，对，然后对相对来说就是这位投资者他持有的这只5.196，0.87来说，他的波动也小一些，
0: 还有一点呢。
1: 对对，相对来说就持有体验更好。然后第二支呢叫国泰巨星价值优势混合，这一支它的基金经理是相对来说啊，就是更保守一些。这个基金经理叫程舟，然后他也是典型的逆向投资，然后左侧布局，然后也是价值成长兼顾的这样。他的这个投资理念是他喜欢投行业龙头，然后自由现金流好，
0: 估值低，
1: 就是他的这个筛选标准，同时呢你就会发现他比前两个基金要更稳健一些。就是我们看他业绩回顾啊，这个基金经理很厉害，他是管这支基金，是从这支基金成立，13年开始管，是的，成立就开始一直在管这支基金，他满12年，然后年化呢要超过12%。
0: 13年，
1: 所以是的，是的，是也是很厉害的。然后他的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分散度要更高，就是它，对，它覆盖的整个行业覆盖有15到20个深万的一级行业，就是所以它的整体持仓的体验可能更好一些，这个是这样，对对，分散度高。然后所以我还要就是再提一嘴啊，就是这两个板块上面的，所以实际上就是它是集中在这两个行业，但问题在于说，如果说它的这个指数结构是集中在这两块的话，那我们就要分别看一下这两个板块它的分别的估值是怎么样的，15.62，看上去是有 12% 差不多这个超额，但实际上呢，如果去再对比的话，比如说招商医药这一支基金的话，就是招商医药更好一些，而且它还没有清盘的风险，所以我认为就是如果继续看好这个医药方面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在这种
0: 太小规模的基金上，对，是的，去配置。您提到了一个很多投资人可能不太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规模的问题。规模太小，如果碰到清盘，其实还是挺麻烦的。而且规模太小的话，就是一点点的那个赎回啊，这个申购啊，对它的操作影响也比较大，是吧？
1: 是的，
0: 但是您觉得就是说，主要
1: 建议他换基金的那个理由是，因为这个基金规模小，并且你也推荐了医药类的基金，也就是说您觉得医药类的基金，如果我们其他投资人手上有医药类的基金，您觉得暂时都不用割是吗？您比较看好？对，我认为后续还是有这个继续上涨的机会的。那比方说从这个医药行业整体基本面啊，我们还是能看到它的景气度是持续改善的。就包括说它，比如说就像这位投资者他说的这是广发医药的这个重仓的 CRO 板块的这个整体的上半年2026年上半年的这个盈利，实际上它的客户费净利还有 60.9% 的增长，也就是说它基本面其实是还在持续的上升这样一个状态。对，包括说能看到这个基金啊，它重仓的这些股票，他们的在手订单数啊，其实增速也很快，比如说药明康德的话有 25%， 康龙化成的30%， 凯莱因啊，招眼新药这些基本上就是 50% 甚至 100% 以上的增长。所以从订单数的话来讲，我们认为它也是在景气向上的。那整体医药行业呢，现在就是 最热门的板块就是 CHO、
0: 嗯、
1: 相对来说弱一些的就是创新药，包括就是港股创新药的话就更弱，当然。

0: 我们考虑到金融有一个就是流动性风险的问题啊，但是整体上来看的话，我依然认为它是基本面向上的，就是这个行情里面。那现在呢，就是市场上交易的逻辑是说，它实际上是在估值修复，就是因为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年初至今，药明康德其实已经涨了百分之，A股啊，它已经涨了百分之七十点四了。那
1: CRO的概念呢，其实从六月到现在，就是八九月份，它其实已经普遍有一个翻倍的行情了，也就是说，其实它的估值修复已经就是我认为可以说结束了，就是这一段的行情。那我们后一段就是再往下看，就是医药行业它要涨的话，原因就是说它的景气度要继续上升。
2: 对，
1: 如果我们看到说，比如说明年的它这个 BD能够继续创新药的BD能够继续，那如果明年能继续维持一个高增速，然后业绩兑现的话，那其实还能继续上涨。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关注到一个资金面上，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啊，就是虽然最近啊，最近大概八月到九月，其实这个生物医药板块有一个回调，就大概10%左右的回调，但实际上呢 ETF 资金是逆势净流入的，就是它近三个月的医药ETF
2: 是净流入了226个亿左右。明白。对，所以我们就能感觉到其实有一些聪明钱可能已经在进来配置了。明白。所以我认为还是可以继续看好，建议换一支。对，是的，是的。好，最后一个问题，004320，这是前海开源沪港深乐享生活，问题是现在是不是应该落袋为安？是的。
1: 我认为这个也是要落袋为安。那其实它的问题和前面第一支基金是有点像的， 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重仓的基金，就是说看它的前十大重仓呢，它是非常非常极端啊，就 86.47% 前十大重仓， 很高了，然后重仓在里面全是光模块，然后芯片 AI 国产算力啊，液冷啊，这些半导体设备，
0: 基本上都是这些，所以可以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科技基金。但问题说这个基金它本身它说自己它是沪港深所谓的这个啊，对，它其实有一个包括它什么消费文娱啊、医疗啊这个，它按理说它应该是投这些，它就是一个风格，对，风格漂移了，实际上说也就是说这个基金经理它本身对于这种合同约束的对它能力其实 并不是很强，就它一定是会去追热点的。对，那当然追热点不是问题啊，就是看它能不能守得住。那问题是我们再去看它这个这支基金前几年的这个业绩表现，比如说22年的时候它重仓了就是传媒互联网，但是那个时候业绩表现一般，就是有一个收益是负的12%。然后
1: 2023年的时候呢，他又切到电子行业里面去，但是呢，他就是23年3季度单季度就跌掉了19%，但是当时的业绩比较基准，只跌了2.86%，所以说他可能在别的行业里面其实并不是他的能力圈，所以他其实在其他想要说做行业切换啊、轮动啊，这样其实他并不擅长。那对，是的，所以就是看这些基金啊，他
0: 历史的表现比较好的时期就是从他这轮牛市起点，就是24年4季度开始重仓光模块开始，所以他就是抓住了这一轮这个科技的牛市。但是如果这轮行情不在的话，您对后面他的业绩能不能有持续性是存疑的，是吧？存疑的。那您继续，包括这两个，就是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两个基金经理他们的这个从业的历史。 包括说这个魏纯啊，这个基金经理他以前是在中兴通讯做过一段时间，大概5年的时间。

0: 展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
1: 央视财经评论。
2: 一箭九星，今天上午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点火升空，成功将九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一个载荷试验。这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
3: 我们这个根据任务的不同，它的射向不同，我们在海上的射向它比较灵活，所以我们综合各方面考虑因素下来，它这个能充分发挥我们火箭灵活的优势。
2: 引力一号历经三次海上发射任务，有哪些新看点？日前，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海上网系回收创新点是什么？业界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共完成30次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约68%。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
4: 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

0: 得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1: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2: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3: 长时已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5: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往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往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往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往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往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下，也就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发射，一个是长征十二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二号。那长征十二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 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

0: 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新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新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2: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然后这一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既然有，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1: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再会。

智慧。那原来我们可能会去关心它的雷达能看多远啊，它的这个计算速度有多快啊。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赛道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叫做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C 的时候做 D， 这样去快速的执行，它还能够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有一些了解。简单说就是，如果我看到了 A， 那么它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做了 B， 那么我跟它的互动会带来哪些变化？它其实是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那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面对那些尤其在智驾里面啊经常出现的，我们称之为这种长尾小概率事件啊。所谓长尾，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事情的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排的话，那概率比较小的都在尾巴上，但是如果这些概率小的事件多种多样，那它的尾巴就会很长。但是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个不能，就是我们的容错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对吧？我们不能让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我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10年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在硅谷工作，我就坐过这个无人驾驶汽车。那个时候呢，

那个车遇到一个自行车的时候，他就停了下来。虽然那个车在让，那个自行车在让他，但是他观察到的是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就是那个骑自行车的人，他双脚没有落地，他在车上靠这样一前一后的这种摇动来控制平衡。但是对于车来说，他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虽然他看上去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但他的行驶轨迹完全不像，他就识别不出来。当然，我相信这十年的时间，这种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了。但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像鬼探头啊，像这个特殊形状的车呀，像这个异常天气的路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长尾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且呢，也能在量产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于新城市、新路况也能有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适应速度。这是我所谓的这个算法层面上的向上升级。当然，算力层面上也有向下平权这件事情。我们在这次大会上面，我们看到了有这种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发布，包括与之配套的边缘计算平台，这些极大程度上去提升了我们的算力水平。那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去研究如何能够去尽可能的，我们叫这个压榨这个硬件的潜力，无论是。

自动驾驶车队，软硬件的突破让汽车正在进化为有温度的出行伙伴，实实在在地走进生活，一个更具想象力的生态正在成型。当车路云一体化走向纵深，智能驾驶串联起的将不仅是汽车工业，更是人工智能、交通基建与智慧城市的万亿级蓝海。中国方案正在定义未来出行的新坐标，也让我们对整个产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AI 应用爆发，催生算力海量需求，突破地面局限，太空算力补齐全域算力短板。
2: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
1: 赋能千行百业，重构产业格局，空天地协同算力体系加速构建成型。
3: 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太空算力布局如何抢占天机，打开产业新空间。
4: 有点像过去的这个一 G 到二 G 这个时代啊，这个价格很贵啊，网络呢也没有那么的稳定，不像我们地面的移动通信网络。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它可能慢慢的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二 G 的时代啊，这个技术同时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网络，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便宜的资费。那我们其实这个国外其实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从原来的99美金的包月啊，到现在是39美金的包月啊，过去的就是几万个用户，现在叫1600万用户啊，所以它这个费用呢会越来越便宜，慢慢的就想走向这个二 G 的时代。那二 G 时代到来了，它有一个稳定的网络，同时呢有便宜的资费，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用户啊，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而大量的用户和数据这就变成了催生我们四 G 网络时代的状态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功能啊变成了智能，就功能手机变成智能手机，功能卫星变成了智能卫星。那我们就看看天上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卫星富有智能化，这样的话有了独特的数据，有了大量的用户，同时还有了智能的卫星，能不能让我们太空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四 G 时代的太空互联网。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跟天上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也希望着从原来的卫星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太空算力网啊，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从而实现我们国家这个往这个全球是吧，为全球的人民付出这个算力啊，包括通信能力，也实现我们这个通信平权、算力平权。
3: 那相对于传统的地面算力啊，郭老师，太空算力现在作为新型的算力基础设施，您觉得它最大的产业增量的价值是什么？未来又能带来哪些全新的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机会？
5: 我觉得太空算力能带来的增量主要是三大方面。我觉得首先一个呢是在空间的方面，就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应用，传统的应用啊，这些数据上传到天上，然后再下这个采集到天上，最后再下传下来，这个处理的时间很长。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阔的覆盖啊，能把更多的

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去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生态能力啊。中国可能叫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叫这个，我们去找个鱼是吧？叫鱼在哪儿？那可能在非洲这个 Where is fish 是吧？有各种的应用生态。

0: 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智力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他们的1/7到12/1。
1: 但是表现呢，
0: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和国内外的同类模型相比，我们基本都处于一个较佳的水平。
1: 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到就是说把价格压下来，但是它的性能也不差？
0: 一个是我们在算法的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第二点是我们的模型在推理过程中，我们对于推理的硬件和软件的契合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优化。
2: 性价比堪称这家公司的大模型在国际市场上冲出重围的杀手锏。那么他们只有同类产品1/7到18/1成本做出来的大模型，究竟能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
0: 假如说我要做一个游戏，尤其是3D 游戏，对于正常开发团队来说，可能需要一个10到20人的团队，开发2到3个月时间，但是现在有了我们的 MIMO VR， 我们都对于开源开放有着非常包容的心态。我们前10的模型里面有很多是中国模型，这些中国模型几乎都是开源模型。
3: 如果现在我们做一个比喻啊，把 AI 算力调用成本比作电费的话，那么现在行业正处在一个普及拐点，那就是国产大模型正在压低算力成本，为全球的开发者提供普惠和易用的智能服务。我们持续的跟踪和调研之后发现，今年国产大模型整体产业全面提速，而且是集中出圈，像通用大模型、超大参数模型接连取得了突破。那最近呢，更是诞生了很多震动全球 AI 圈重磅事件，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2: 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27日，开源完整权重；4日，开放3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这款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便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1亿级大模型技术全球普惠。
4: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2: 在 KMI 开源前，顶级大模型的菜谱是商业机密，也是闭源。 KMI 把高级菜谱免费公开，让全球的人都能学习复刻和改进，这就是开源。顶级菜谱的稀缺性就此被打破。
5: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啊，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呢，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啊，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2: 近日，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遭遇入侵，攻击者是一个完全自主的 AI 智能体系统，这是一次被行业预测多年但首次在现实中完整上演的智能体攻击。事件发生后， Hugging Face 的安全团队起初尝试调用美国的闭源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被拦住了。于是工程师们本地部署了中国质谱的开源模型，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跑完了全部取证分析，危机解除。开源可控让中国大模型在某些关键赛道上已经从跟跑进入了并跑阶段。
6: 这里是北京海淀，这里有一家公司是 AI 大模型这条赛道绕不开的存在。2022年，他们开源了国内首个1000亿参数模型，仅仅4年时间，在 OpenRouter 这个平台上啊，他们的全球调用量跻身世界前五。如此高的调用量，他们靠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访一下质谱大模型。
2: 调用量就是 AI 大模型被实际使用的次数，全球的开发者企业每让 AI 干一次活就算一次调用，调用量越高，说明越多人用这个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 OpenRouter 是全球最大的多模型聚合平台之一，汇聚了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和中小型 AI 应用，能在这里排进前五，是全球开发者在真刀真枪的拿它干活。
6: 我现在在质谱大模型的全球总部，我刚刚了解到一个数据，仅刚刚过去的一周，这家企业的海外调用量就将近3万亿。3万亿的 token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简单算。

0: 算了一下，5万字的短篇小说大概等效于12万左右的 token。如果按国家图书馆有超过4500万册藏书来看，3万亿的 token 约超过1000个国家图书馆的藏书量。有这么多的 token， 它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们请了一个他们的技术代言人来帮我们讲解一下。Hello， 秦凯。
1: Hello。郑秦凯的主要工作就是研发和迭代新的大模型，他现在正在测试今年6月推出的新一代大模型的自主工作能力。
2: 帮我用饿了么到瑞幸咖啡点8杯美式，其中2杯加糖，6杯不加糖。
3: 对，他会在这个界面上呢，根据刚才
0: 就自己跳到了外卖软件。
2: 是的，可以看到他会在这里面选一家离我们比较近的店铺。那他在这些商品中呢，他会去找这个美式，应该是6杯不加糖的。
0: 现在5杯、6杯。
1: 一句指令，大模型就自主完成了打开外卖软件、搜索店铺、筛选商品、选择规格到结算下单的全流程操作，没有人工干预。但点咖啡只是小菜，大模型真正消耗 token 的大头是那些高价值的复杂任务，比如编程。
2: 我这里可以给你展示一下，比如说有的公司它有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那它需要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展示的页面，可以输入这个提示词来描述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网站，然后就可以让大模型帮忙开发。
0: 那个跳动的数字那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是它在写的多少行代码，可以看到它已经写了500多行代码了。这个是我们经过了大力优化的一个模型，它的速度比传统的模型快了10倍。
1: 郑秦凯展示的是这家公司的第5代大模型，给他一个目标，他可以自己拆解成子任务，写代码、检查、修复、反复迭代，直到交付一个完整的成品，整个过程可以持续8小时。这个能力在 AI 领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智能体工作流。它不是一次性输出，而是像一个真正的工程师那样规划、执行、检查、修复、再执行，最终完成工作。
2: 我们看到它大概消耗了9万多的这个 token。那么对于开发者来说，我们现在提供一个开发者的套餐，像刚才这样的任务，我们只要买最轻量的这个套餐，它就可以支持消耗上亿的这个 token。
4: 那这样的算下来是值得的吗？
2: 是值得的，因为它解决都是一些高价值场景的任务，并且它不用占用我们工程师的一个时间，不间断的在辅助开发。
1: 郑秦凯告诉我们，现在全球大模型迭代速度越来越快，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新的大模型出来，比原来的节奏快了1倍不止。
2: 我们2-3个月就会有一版新的模型出来，原来的迭代呢可能是半年一代模型。全球的这个大模型它迭代速度都很快，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国内国外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新的大模型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这样的。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去年爆火的苏超到今年跨四省区全新打造的东北超，民间足球赛事如何掀起暑期消费热潮？
2: 作为沈阳人，那个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对于哈尔滨人我们也非常欢迎，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1: 大市集二现场特色文旅同步铺开，小微商家花5000元也能当赞助商，赛事经济走出了哪些新路径？
3: 兄弟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也挺震惊的，说这么一个鸡架摊怎么能赞助东北超呢？
1: 经济半小时。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夏天，一场横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的群众足球联赛东北超火爆出圈，它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的格局，让街边的鸡架摊、烤猪蹄店也能成为赞助商，更将赛场内外的人气和烟火气转化成了拉动区域消费的真金白银。一场

0: 一个竹节卖出去的。
1: 孙丽丽，土生土长的辽宁人，26岁开始创业，凭一手烤猪蹄的手艺，用13年的时间，把自己6平米起家的美食街小摊位开到了沈阳核心商圈。但一直以来，生意只局限于沈阳本地。东北超开赛之后，他有了一个更大的野心，把生意扩展到全国。
2: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这个品牌和你这个产品和这个赛事之间它这种关联性？
3: 现在的营商环境包括给我们的小企业能机会去参与到这里去，那你说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或者也别去做梦的事儿。
1: 过去各类赛事的赞助席位基本是大企业的专属，而东北超给了本土小商家露脸的机会。从赛事开幕式专属展位，到各大赛区文旅推介，再到第二现场联动宣传，高曝光度也转化为实打实的销量。东北超开赛以来，整装东北四个字成了最让东北人热泪盈眶的一个词，也成为本届赛事的标志性符号。它最早出现在开幕式一幅长66米、宽35米的巨大画布上，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件震撼全网的作品出自沈阳一家本地小工厂。
4: 大概在开赛的一个月之前吧，主办方联系我说，问我们工厂可不可以做这种巨型的 TIFO。 我说没问题，可以做。
1: 这幅巨型画布总面积超2300平方米，无法用机器一体成型。20多名工人耗时一周，通过手工拼接缝制，组合成一块完整的巨型画布。
4: 我们最大幅宽的布料呢是2米，我们是由3丝3块2米幅宽的布，然后拼接而成。因为我们的布面不是说靠高科技的设备自动拼接而成的，它是靠人手工拼接而成的，就是用我们这个缝纫机，它每一个拼接缝都要达到一个100%的零误差，就是它不可以有错位的地方。
5: 它的接缝要留在背面。
3: 对的，
5: 像是盲缝。
4: 对，
5: 反着缝，
4: 反着缝，翻过来。
1: 经过工人们的合力缝制 ，TIFO 在彩排测试时效果十分理想，所有人都以为开幕式会圆满呈现。可开幕式当天下午，一场突发意外打乱了一切。
4: 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这个工人在拉的过程中刮到了凳子，给刮坏了，而且坏了2处。然后当时他就问我，庄总怎么办？有什么补救方法？
1: 当时赛场已经全面封场。重达150公斤的巨幅画布根本没法运回工厂修复，情急之下，庄红带着工人和设备临时进场抢修。2名工人凭借着多年的经验，一边捋着布料，一边开始缝制，2处长达20米的裂口，经过2个小时才修补完。
4: 当时这个布上面还用绳子吊着，下面堆到底下，不知道头和尾。所以我们当时就拽出来一个头，刚开始就他在那面就拽捋头，从头捋到尾，
5: 就是
4: 捋到这个位置，
5: 找到那个
4: 头
5: 漏点开的那个地方。
1: 临场修补不仅保住了开幕式的完美效果，也让这家低调的本土工厂一夜出圈，海量刷屏，印着整装东北的巨幅画布亮相全网。实打实的赛事流量为企业带来了清晰的业绩增长，良好的宣传，政府的资源对接，更打破了这个本地企业的经营局限。
4: 我们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这些这个视频和这个各个这个
5: 社交媒体，
4: 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 特别的震撼。然后我看下面很多网友的一个评论，然后我也在底下评论了，我很骄傲，我说这块 TIFO 是我做的。我们之前呢，有可能是局限在我们这个辽宁或者是东三省，那么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那我们现在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新疆，然后苏超，像泰州、成都、重庆，像这些地区的这个他们的主场这个赛事当中，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1: 一场赛事不仅带火了赛场周边餐饮、文创、加工厂，更在全方位激活东北大地旅游业，各地球迷游客纷纷涌入沈阳。数据显示，比赛阶段沈阳全市洗浴营收3.48亿元，同比上涨51.3%， 餐饮营收271.5亿元，增长8.2%，住宿营收23.8亿元。

0: 增长5.6%。
1: 那市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一次非常火爆的这个第二现场、沈阳浑河的这个外滩市集。像这样的现场在沈阳还有多少？现在他们的效果怎么样？
2: 像这样的第二现场，我们沈阳市一共是140个第二现场，就给我
0: 真实需求。
3: 当时报名踊跃嘛，
4: 非常踊跃，因为这次也是我们本土首个专业化系统化的青训培训营。那么一旦发布招募以后呢，学校热情也很高，家长热情也很高，因为我们前期报名是不设门槛的，孩子们只要对足球有兴趣皆可报名。
5: 开平仪式的时候，那个老师说我们有的教练是踢过足球比赛的。
6: 知道什么比赛吗？
5: 不知道。
7: 苏超
8: 很惊讶，这是苏超的队员来教我们。
0: 这个晒得黝黑的小姑娘叫王怡婷，一个月前她听说学校在暑假要开设足球培训班，第一时间就报了名，甚至还拖着原本不爱运动的弟弟一起参加。
8: 训练的时候有点累，
6: 汗一直在滴。我看你皮肤也晒红晒黑了是吧？会介意吗？
8: 没什么感觉吧。
6: 每天要晒几个小时啊？
9: 2个小时。黑，皮肤越黑战斗力越强。
0: 这种民间足球氛围的升温，基层青训的普及并非偶然。去年常州正式出台常州市足球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计划明确提出3年内新增注册持证教练100人，裁判员200人，力争青少年注册运动员突破1000人，创建150所以上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委派专业教练进驻30至50所重点学校。苏超的延续带动了城市足球基础设施扩容，大批新建改造足球场陆续投用，持续增长的场地需求也撬动了体育配套设施行业。
10: 师傅，像你们这个草地都是运到哪里去的？
11: 我们这次是发到南京的一个奥体中心。
10: 像这次运了大概多少面积呢？
11: 今天一共是运了1800个平方。
0: 80后的钱尼刚在当地做草坪销售和场地铺设生意已经10多年了。以前产品大多用作本地市政建设，从去年苏超开始，没有过多宣传的他居然陆续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运动场馆的订单。
11: 我的生意吧已经做到北京啊、
10: 体育场馆。
11: 对，
10: 然后还有哪些地方呢？
11: 主要还是在我们江苏。以前不多，以前呢一年吧差不多一次或者是两次，但是苏超火了以后呢，现在一年可能就是几十次了。
0: 目前黔泥冈的种植面积已经从最初的600多亩增长至3000多亩，直接拉动年销售额增长上100万元，而这些地块也变身标准化培育基地。如果说草坪产销场地建设是赛事带火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产业链，那么城市专属 IP 的孵化、衍生文创的开发，也是常州深耕赛事长尾经济、做长城市消费链条的软实力布局。
10: 哎呦，这个仓库堆得可真满呀。
8: 这里的话呢是我们的一整面墙都是我们的长宝手办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最新推出的这个长宝的毛绒糖胶挂件。
0: 2025年首届苏超联赛爆火全网，球迷一句亲昵的长宝加油刷屏出圈，成为全民共创的网络热梗。常州顺势而为，敏锐捕捉到了民间流量热度，将自发的赛场热梗打造成一个标准化可运营可变现的城市文旅 IP 长宝。
8: 当时我们手办推出的这个款式也不是很多，大概2到3款，主要就卖手办，因为它的商品不多嘛，所以我们就会融入更多的关于常州的历史文化知识啊，常州的景点美食啊，然后跟直播间的这些粉丝朋友们再互动互动。
0: 徐佳宁是伴随长宝 IP 成长的一线运营者，全程参与 IP 设计迭代、直播推广和市场运营。他坦言，从去年长宝形象应运而生到网络账号、直播间的打造，截止到目前，全网已经收获超6万粉丝，产品种类拓展至7大板块，销售额已经突破100万元。
8: 那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一款呢？其实是因为在去年苏超的时候有。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山西谷芦苇荡，观鸟人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影长枪短炮，一头扎进大自然，一手就是一整天。
4: 那像这个半道大翠，它的鸟巢费是多少？
5: 1300，那我拍2000就600。
3: 拜门暗道停不下来，鸟儿带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藏在山林里的新消费热潮。
6: 我们都接待不过来，就是整个一天连住宿带餐饮都是爆满的。
3: 经济半小时。
7: 他这一块是200多岁了，我最大81，他76，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摄影的最高境界就是拍鸟，对于我们搞摄影的人来说是一种最好的精神享受。
3: 谢芳林与斑头大翠的名头早在几年前就在观鸟圈里传开了，杨菊芬他们每次一听说有鸟讯就会立马抢票赶来。
5: 小谢我都认识他7、8年了吧，我觉得这一个点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点，只要他有鸟讯一发，那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们很多人马上就会第一时间赶过来，因为鸟讯不等人。
3: 作为一名资深的观鸟拍鸟爱好者10多年，
8: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也很高兴。反正是整个追焦追了100多张，天鹅跳舞样子，就那样的。这个是个亚成鸟，它的这个脖子上应该是黄的，像金鱼眼一样的，鼓出来一个像球圆球一样的，看没有。
3: 做鸟岛10年，谢芳林最大的感受是来拍鸟的人越来越多，英国、丹麦、美国、挪威，最远的还有南非的客人。今年仅他所在的中西村就已经接待了27批海外游客。
6: 这几年我们中西村累计接待观鸟游客超3万人次，促进村民稳定增收。
3: 鸟来了，人来了，钱也跟着来了。在福建明溪，观鸟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活动，而是成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据统计，明溪县已建成31个规范化观鸟点，14家特色观鸟民宿，8家观鸟合作社，全县1100余人从事观鸟相关产业。舍观鸟产业，村民人均年增收达6万元。福建明溪的观鸟经济不止在山间林间，更顺着游客的动线延伸到了非遗工坊。明溪县紫云村年过80的罗全地老人是金箔彩画的非遗传承人，这门手艺在紫云村传了几代人，儿女婚嫁、孩子入学都要用金箔彩画讨个好彩头。
9: 创造题材好都是以鸟为主题的，
10: 鸟了、花了都有。
9: 都画过什么鸟呀？
10: 都画个那个白鹇啊，那个太阳鸟啊，

0: 让一些老年游客重新拾起了出门看世界的勇气。
1: 因为我认为坐火车玩新疆是最好的选择，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可以晚上你躺在火车上面，第二天就抵达下一站的目的地去游览。6500公里，南北疆我算了一下，他们的行程大约是6500公里左右。

0: 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吴立云教授认为，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便利了游客出行，更促进了消费，带活了产业，以运促旅，以旅兴业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1: 在中国，我们的高铁是如此的发达，我们的铁路也如此发达，可能从大交通到小交通再到微交通，那实际上是需要旅游列车做好这种产品之间的衔接。还有我们的旅游列车，它的运营方它可以和沿线的这些文旅企业、地方政府去做好这种衔接，这个衔接实际上就是我的这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实际上一方面也会放大旅游列车它自身的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对地方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带动作用，它可以让这个流量变成更多的游客留下钱的这样的一个流量。
2: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专列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新空间，铁轨向前延伸，流动的不只是旅客，更是涌动的消费增量。不久前，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

0: 包括这个旅游的旺季，当这个商务潮退去的时候，那么很好的就弥补了这个时间的一个空档，档位都非常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在性价比上的一些比起单独的购买啊，这肯定在价格上会有更加的一个
1: 啊。但是你的角色差距也太大了，因为我刚刚在快闪那个地方看到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书生的装扮嘛，那书生可能书生气要更多一些。但我刚刚看到你的演出真的是好漂亮呀，身姿特别的曼妙。
2: 谢谢。
1: 那你一会儿还有什么样的演出需要去赶吗？
2: 哦，一会儿要去演《千古情》了。
1: 啊，演《千古情》。
2: 嗯，
1: 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快去准备吧。
2: 拜拜。
1: 拜拜。
3: 作为景区的核心主秀，宋城千古情内容取材于杭州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分为梁渚之光、宋宫宴舞、金戈铁马、西子传说、魅力杭州五幕。借助微压、可移动舞台、实景道具等舞台技术，把杭州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生动呈现在观众眼前。
1: 有几个情节特别的让我印象深刻，比如说我们的演出，它的舞台就是可以随意切换的。我刚进来的时候以为只有一个大屏幕和一块小舞台，但它其实可以推开，有水，然后有一些道具的演出，你完全意想不到，你需要做攻略来看，要不然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内容。
2: 对的，而且我们千古情演出当中的话，这些马呀，包括我们都是真枪真刀真炮，然后为了赶制给当时我们这个岳飞精忠报国时候抗金兵做的道具，都是比较生动的。然后呢，很多游客看的也是在看千古情当中也学到很多杭州的历史的文化和故事。
1: 是的，没错，它是不同种风情的，所以也可以让人大饱眼福。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第二幕呢，就如你所说的金戈铁马一般气势磅礴的感觉，让我这种热血沸腾。那第三幕呢，我们是很经典的爱情的一个故事，也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当它的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非常的浪漫。
2: 是的，是的。嗯，
1: 而且我们的演出会有一些演员他走到观众席上跟大家有所互动，这样的话会让大家更带入这个情节。你在寻找他，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舞台两边，有可能是在我们的上方，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过道两侧，它可以出现在任何的地方给大家送惊喜。
2: 是的。
1: 最后一个魅力杭州，然后这一幕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它有这种采茶的姑娘，采一个龙井茶，对吧，是我们杭州的一个标志性的茶叶。
2: 是的。
1: 还有我们最后也有展示杭州的丝绸，也非常的精美。
2: 对，是的。嗯，
1: 大家可以来旅游的时候也顺便把我们杭州精美的一些产品可以带回去。
3: 在长达一小时的宋城千古情演出里，龚书杰一人要饰演13个不同的角色，从寻夫女、梁山伯到霓裳羽衣领舞、白蛇领舞，每一次换装都要在20秒内完成。依靠提前千百次排练形成的肌肉记忆，所有环节像精密齿轮一样严丝合缝，连情绪
4: 在这场演出而奔赴到这个地方。德寿宫这个地方呢，它本身是一个有古色古香的古韵文化，再加上咱们这个演出，它可能是跟现代科技的一个融合。就是它这种融合会让它比较美丽，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东西会展现出来。
5: 他们把这个就是文旅跟这个创意，然后还有我们现在很想要就是这种体验感相结合在一起，所以就觉得比较吸引我，比较有特点吧，特色就是符合这个临安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的情况。
3: 演出将大殿的门窗屋面化作巨型屏幕，搭配周边设置的 LED 屏与翩然起舞的演员，共同打造出氛围感十足的中式古典视觉盛宴。
1: 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彩，而且特别的浪漫。我们很多演艺人员呢，他们跳的舞真的是婀娜多姿，然后呈现的效果呢也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梦幻。很多光其实打在我们的建筑上的，而且我们旁边也会有一些设置的 LED 屏，他们一起成就了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3: 主秀德寿有点忙，则构建了趣味十足的剧情。原本按照宋代规制有序进行的宫宴，因为南宋人气极高的狸奴，也就是御猫误闯，打乱了所有宴制流程。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他就进来宫殿之后打乱了这场宴制，然后我们的提举大人呢就找了我们的四个人物，这四个平凡人通过他不断的努力和团结一致，最后用他的专业性来把宫殿的规制呢重新重归于好。

0: 看到李斌父子为这个都江堰做的一些贡献，光你一些交织让我感触特别深，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视觉盛宴。
1: 在成都都江堰看完演出，一定要吃一口当地地道麻辣鲜香的孔白居易、刘禹锡等大唐诗人的诗词唱和，到亲手研制出流芳百世的薛涛
2: 戏啊，或者是武术方面的东西。然后我也会去学习一些三国题材的电影，就是学习一下他们是怎么来做这个文戏方面的表演，台词说话的方式。你像最开始第一句台词，主公曹兵南来以犯兵家之计，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念的。然后后来看了三国之后，他需要一些断句，比如说曹兵南来以犯兵家之计，就是这种感觉。
3: 记得第一次来演小乔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的，在台上，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水舞台，它是可以升降的，然后是有水面可以上升的，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滑，因为也是一个露天剧场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跳舞的过程中会摔倒，会摔跤。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摔跤了，然后那个又爬起来，然后继续跳舞这样子。我觉得只要在这个灯光底下，就是我不管饰演哪一个角色，我都希望自己能够用心的去做好，然后获得大家的掌声。
1: 演员们将每一个动作淬炼为肌肉记忆，灯光亮起时姿态精准到位，乐声响起时台词自然流淌，浑然天成。
3: 我们现在场上的机械的话呢，都是达到一个95%的数控的，所以机械是不等人的。有时候我们演员可能相对于灯光来说晚了一秒钟，或者说晚了三秒钟，可能他就灯光与人物就是合不起来了，所以这样给带给观众的一些观感也会很差。然后所以我们就要日复一日的去练习。
1: 当夜幕降临，洛带古镇亮起灯火，中间的鸳鸯湖湖面即将上演烈焰映江的震撼奇观。赤壁之战将以超越想象的叙事和情境，燃点观众的全方位感官。
4: 你看，在我们身后啊，是一大片的鸳鸯湖面，和传统的室内剧场不一样。这一次的湖面以及我们看到的夜空和整个古镇的夜景，都是这次演出的专属剧场。
5: 这场演出最大的看点就是真场景、真水火、全沉浸，一幕幕三国的经典剧情都会在这片湖面上一一上演。
1: 全剧60分钟，回溯赤壁之战的完整脉络，八幕层层展开，铜雀新兵引弓待发，征兵无归期，血溅战乱离殇，孙刘联盟，合纵连横，苦肉计，步步为营，巧借东风逆转天。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0: 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速啊，金春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高技术制造产品表现亮眼的原因有哪些？那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现在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1: 对，我们看到这一定是一个技术积累的一个持续的兑现，刚才涂老师说的，而且我们综合来看，我们的出口竞争力一定是越来越强了，因为全球的这个新需求红利的释放，其实这个释放红利的释放其实是一个公平事件，但是你去怎么去接住它，是吧？然后这就看你自己的实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么这样的一波浪潮过来的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产业已经早有这个长期的技术积累，而在技术落地和多年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投入进程中，除了这个纯技术层面之外，我们在这个制造层面，就制造的很多细分赛道的层面，其实都进行了深耕。所以在这波过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光是在技术层面上技术积累有一个对付，然后那么其他的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供给端的这个成本的优势这个方面，然后我们也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就完全接住了这一波全球红利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释放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
2: 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充分表明我国没有刻意的追求贸易顺差，是吧？很多国家以前都有类似的这种指责，说我们顺差太高。那么从今年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是吧？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而且呢，中国是很愿意积极的扩大进口啊，发挥我们作为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啊。所以呢，也是以这个事实有力的驳斥了现在一些外国政府啊、媒体炒作的这个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呐、啊，或者中国经济这个中国冲击2.0啊等等这样一些论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进口加速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的这个需求的变化，主要我觉得是我们制造业升级带来的对这种进口的原材料啊、进口中间品包括设备的这种需求的扩张啊，这个其实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赋能的啊。那么特别是我刚才讲到像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可以说是产销两旺啊，这个景气指数呢也在不断的这个提高，所以呢驱动了我们这个进口规模这种快速的这个增长啊。那么其实前八个月这个机电产品的进口增长是高达31.6%，这可能是各个品类里头几乎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那么这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这个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它所反映出的这样一个需求。
0: 嗯，那么我们从全球来看，金春觉得现在这种稳定的可预期的中国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进口，对于全球的贸易复苏经济增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1: 嗯，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对，肯定是为世界经济在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的，因为现在全球的这个贸易复苏的动力是偏弱的，那么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红利实际上是在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的一个增长的动能。我们从这个进口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进口的大规模是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个大规模的进口，那么我们是这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出口的目的地，所以呢，我们在承接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是广泛承接的。我们承接了这个能源、矿产、农产品这样的这个资源类的产品，但是其实我们也在大量进口这个零部件呀，包括这个消费品呀。所以对于这个资源输出国来讲，还对于这个制造业强国来讲，还对于广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实际上我们都是能够把我们的市场红利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稳定的

0: 现在我们的教育领域啊，产教融合共同体，就是目的要培养出一些新型的啊就业人才在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未来的就业空间呢，还是很大的。
1: 嗯，那截止到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数字职业，我们发现已经达到了113个。马老师，大量的数字类的新职业涌现，对于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会带来什么样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2: 嗯，可以看到这些数字相关的职业或者数字加职业非常的多，而且越来越强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职业体系，包括未来的话可能这种新的职业还会增长。那我觉得在这个劳动力市场方面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数字相关的职业，它的灵活性很强啊。你像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可能是我们经常讲现在有数字游民，还有很多人可能是远程办公、异地办公，就是人才劳动力的供需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多元化、多重化。也就过去可能是你在这个区域、这个行业这个劳动关系的匹配，那现在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数字相关的职业，它可能是全国乃至全球性的啊。你像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国家，他们这种服务贸易非常多，那这里面很多都是数字相关的职业啊，甚至可能这个太阳在转的时候，这个职业也在转啊，那不会说停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灵活性方面会非常强，包括这个劳动力人才的这种供需匹配也会更加的灵敏。因为跟数字相关的这些职业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沉淀大量的数据啊，基本上你的工作的状态
3: 以覆盖表演规划、城市治理、物流配送、应急响应和文旅策划等领域。据预测，中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到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元。
4: 我们正在把无人机清洗的业务从苏州拓展到全国，下半年呢，计划新增200位飞手。
5: 目前我们的代币无人机已经进入验证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将投入量产，适用于电力的设备安装以及风电的设备接触式检测。预计量产以后的话，对人员的需求会更大，计划今年招聘30到50人左右。
1: 在23个新工种当中，不少都和我们民众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像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具装调工等等。那么未来这种服务类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张老师。
0: 新职业呢，能为高品质生活呢提供有力的保障。刚才讲的我们涉及到民生领域的这些新职业，那么未来的发展前途呢，应该是非常非常广阔的，因为它跟劳

0: 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1: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展望十五五将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
2: 我们看到央行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出台，央行配套出台九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提出要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那杨主任，你从这次发布会上观察到哪些新的内涵？质效这两个字应该如何理解？
3: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本来就是金融业的天职。当我们提出这个增质效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这个金融部门更加主动地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升。然后背后呢，我觉得可以观察有三方面的这个趋势性的变化。第一方面呢，就是金融的供给侧改革啊，会持续的这个加速。从2019年以来，中央就在提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核心含义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使得金融
2: 这些方面有一些怎样的新的发现？
3: 因为绿色金融和科技金融确实是五篇大文章非常有特色的两个代表。那么当前在改革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确实各个地方也都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当我们在观察绿色金融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整体的判断，就是我们国家从这个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这样一些指标来讲，其实在全球都已经不低了，甚至居于领先了。那么在新的情况下，按照各个地方的这个探索思路啊，你为了进一步提高质效，你就不仅追求数量问题，也要追求结构跟质量问题。那么具体啊，我观察到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这个观察的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越来越重视转型金融。转型金融呢，跟传统的绿色金融支持那些绿色低碳领域还不太一样，它支持的是一些非绿领域，乃至于有可能是一些灰色领域，但是呢，给它一些约束目标来倒逼它转绿降碳。那么所以转型金融当前在各地探索过程当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碳金融。那么围绕碳排放权，我们知道有现货交易，那么也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的交易啊。通常按照证监会的分类啊，那么碳金融可以有融资类工具、支持类工具、交易类工具，那么这样一些也是一些提质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啊。但是最后一小点呢，我觉得绿色金融本身就要解决什么信息不对称啊、标准化等一系列痛点与焦点问题啊。当然最后补充一句啊，如果我们说到科技金融的时候，其实地方也有两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关注。第一个呢，很多地方都搭台唱戏，把银证保单凑在一起，一起来解决风险分担问题，解决信用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把很多针对个别科技企业的信用支撑啊，转化为对于一些园区啊，对于产业链的集群啊，转化成对他们的信用支撑。这样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得这个金融支持更加可行。
2: 这就可以更加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的科技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发展。当然除了科技产业、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之外呢，我想大家也特别关注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那么周密，据你观察，就是我们推动我们的养老产业发展啊，我们的这个普惠金融、我们的养老金融在其中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它怎么样直接能够改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4: 那么从定义上来讲呢，我想这两个金融呢，它都是针对一些非常不一样的群体啊。这个群体往往是以前的这些金融机构不是特别在意，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去花更大的资源去推动的一些群体。那我们比如说讲这个普惠金融啊，普惠金融它关注的是那些可能在自身的这种资产的拥有上啊，在它的足够的担保上啊不足的这些实体。那么这些实体想要去借钱、想要去融资，但是它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行融资。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去看中国经济，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其实是 规模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在就业上，还是针对于我们的外贸，还是在其他的领域的贡献上，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如果普惠金融能够发展得好啊，当然这是一个前提了，如果能够发展得好，我想对于这些企业的支持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另一个主体

0: 那我想肯定还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个体啊，一些消费者。那么普惠金融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去覆盖这样的一种需求的群体。那么应该来讲呢，在各国的实践上来讲呢，对于这些普惠金融的发展呢，都是面临着挑战的。对于中国来讲更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大啊，我们的这个企业数量多，情况又很复杂，所以如何能够让普惠的金融的发展能够让金融企业和这些借钱的这些企业都能够获益，这里面是需要一个平衡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这种质量，是让双方都能够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养老金融呢更是这样，因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对于社会来讲，你如何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这个支持，它是要有一些资金的引导的。那么最近我们看到这几年啊，其实中国一直在推动啊育幼养老啊医疗服务的开放，想要让外资的服务提供者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他们为了什么要提供呢？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支持他们呢？其实我们的啊这些养老金融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个支持，它是一种啊针对于行业和针对于群体的一个支持。如果这两方面能够发展的好的话，我想金融的这种啊可持续性会进一步的加强，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把我们的资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也对中国经济和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普惠。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母亲积极推荐中国游。
4: I would never think in 100 years that this could happen, that this could be real.
5: It's cool.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3: 从长城、故宫、大熊猫到中国制造科技游，中国的吸引力发生了什么变化？老外游中国不断被惊艳，他们争相推荐中国，看好的究竟是什么？

么在企业家看来，当然这是一种这个显然的竞争力。那么从这个综合的能力来看呀，我们中国在科技产业发展的同时呢，它实际上是整个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托举起了这个科技产业的发展。因此呢，无论是说从科技创新本身来说，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来说，那么都与以前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除了科技的成就之外，它包括我们的长期的平安中国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240小时的这样一种过境免签政策，实际上也包括了这个营商环境的改善，它是整个的提升了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的吸引力。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有了这些优越的环境，使得我们的这个科技发展，我们的科技实力呢更加的凸显了出来，也使得这些外国的企业

先用两个关键词来描述它，一个呢是生态学上的术语，叫做预见率。为什么外国的游客，包括许多的其他国家来这个出差旅行、商务旅行的这个人们，都能发现中国在科技创新上的亮点呢？主要是因为这些亮点已经在中国的城市里边遍布大街小巷。我们可能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

0: 还有这个存储芯片也好，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个新的估值方式，那就不是说按照以前的人口基数，然后的话最后的销售额最后的话呢来进行估值了。那么所以我把前面的一种的话，我们把可以叫做软创新，对吧？那么现在呢是硬科技，所以它这样的这种变化的话呢，就是这种特别的明显，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在评估这种新型的硬科技企业的时候，它就是包括你的科技的先进性，还有整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方向，这个的话呢也是高度匹配的。
1: 所以又有什么不同？
0: 对，之前呢你看我们很多刚才我们举的这些例子，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大量的就是从开始的时候它就是美元基金啊，就是为什么就是美元的这些风险投资会进来呢？因为它在美国呢，它在这些商业模式的话在美国已经跑通了，所以呢这个非常简单，就是说我把这个商业模式呢我 copy 到中国，那么我带来资金，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一些从海外回来的这些技术人员，然后的话呢然后 copy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个算起来的话呢都非常的简单，而且呢你看所有这些公司的话呢基本上一个是轻资产，再一个呢就回报也快，因为这些成功的模式都已经被验证了，所以呢整个的这种美元的这个投资的话呢，一般来说美元投资然后 VIE 的架构，这样的话呢在 A 股的话呢也没办法上市，所以的话呢大多去海外去上市，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惯性，那么大家这么多年来就是纳斯达克敲钟，对吧？那就是因为它的门槛也比较低啊，就是说你达到了一种，只要你商业模式成立，对吧？我这个资本的话呢，我已经算出来你未来的这个成长的这种趋势，那你就可以上市。所以大家都蜂拥去这个上市。但是这样的话呢，结果就是说，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轻资产的变现快的，对吧？几年的时间，很快的话呢，资本就可以退出。但是呢，你看我们现在高科技、硬科技的话呢，它就需要长期的投入，对吧？长周期的，而且的话呢，非常大的风险。它不是说像这个之前的话呢，已经在美国的话，人家那个商业模式已经被验证过了，你很可能的话，你这个技术路线就是错的，你有可能投进去到最后血本无归。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资本的这个需求的话呢，它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的话呢，如果说以前的呢，那更多的呢就是说我要配置一个中国市场的这种增长的红利，那么现在呢外资也会进入，对吧？就是说北向资金啊会随着这个，虽然是它上市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的人民币资金，但是呢之后的话肯定会有大量，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公司已经有很多的外资在配置，它看的是什么呢？在压住未来啊，压住未来。因为在中国的话呢已经不断的有这样的新的原创性的这种硬科技出现，所以的话呢，那现在通过这种新的估值方式去压住这些新的中国公司，那可能就是在压住未来。
1: 嗯，那今年以来我们的 A 股市场也呈现出了显著的科技化趋势，科技含量持续提升成为市场的显著特征。
2: 2026年8月13号，中国资本市场
3: 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正用一套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重写汽车生产的全部流程，
4: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3: 工厂介绍，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在河南郑州的这间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记者看到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
5: 最后一点呢，我想还是因为这种技术的空间是非常的开放的，那么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这个交通工具，刚才讲到了，而且它也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的创造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相互的交互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讲都是很期待的。
1: 嗯，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5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是首次超过了日本，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也是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了50%。从这些数据，透过这些数据啊，副将怎么看？

0: 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持续取得新的突破。
1: 刚才您分享的这个海外的数据呢，来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一个很权威的数据。因为五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2.01%，首次超过日系汽车。日系汽车的占有率11.32%，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8000辆左右。到六月份，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到13000辆，连续2个月超过日系品牌。我们再叠加国内的数据，刚才也说，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的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那么累计占比首次超过了50%。其实国内和国外的数据结合起来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从曾经的风口，现在变成了老百姓、消费者和海外，尤其是海外的消费者，用真金白银、用脚投票得出来的一个主流的选择。而这种变化背后，我觉得是三重优势在协同发力，归纳起来就是体系最完整、基础更完善和市场有支撑。我们先来说体系，因为中国呢已经建成了涵盖基础材料到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到装备制造的一个全链条的产业体系。像长三角的一家常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已经能够实现在4小时车程内配齐汽车的所有零部件，所以它背后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这种响应的效率、成本的控制和我们交付的速度，才能做到全球领先。而第二方面，基础更完善。2025年的动力电池密度相比于2018年的时候提升了50%不止，而同时呢，生产成本下降了60%不止。而同时，这种基础我们看到，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基础充电设施，也就是充电桩、充电枪的总数啊，已经超过了2300万个，县域的覆盖率提升到了98.6%。那么这种情况下，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补能网络，加上全世界最强大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的供应链，就会让车主的里程焦虑大大降低，那同时大家购买的心理阻力就越来越小。而第三方面，市场有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的占比呢

按需调节制冷功率，同时屋顶覆盖光伏发电，绿电占比达到40%，再加上地方电网的兜底保障，既实现了测试环境的稳定可控，也契合了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这座试验厂不仅填补了全亚洲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测试的空白，更破解了困扰国内汽车行业多年的反

0: 莫仅仅决心放手一搏，另辟蹊径。
1: 民心裸粉，要么起死回生，可以这样子讲。
0: 莫勤吉所说的冰鲜螺蛳粉，是把煮好的米粉和汤底配料一起打包，食客收到螺蛳粉可以冷冻保存，吃的时候还可以还原实体店现煮风味。

0: 高汤料和配料，意味着必须开发出密封性更好、效率更高的包装设备，这些都得从头摸索。几经波折，莫琴吉选定了能给新产品开发、提供设备、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1: 我们买的普通的这个包装机大概是在30万左右，但我们这一台设备是在60万，就贵了一倍。
0: 新设备的采购成本相较之前的老产线高出一大截，这个钱莫琴吉到底花的值不值呢？
2: 做冰鲜呢非常的麻烦啊，里面的各种配菜，它因为它要还原这个餐饮店的这个口味啊，所以它跟预包装是不一样的，包括自动化是比那预包装难度更大。
0: 传统的袋装螺蛳粉几种配料是分开的小包，设备很成熟，但冰鲜螺蛳粉为了还原糖食的味道，要把酸笋、豆角、木耳、腐竹这四种食料按比例混合在一个包装袋里，这意味着要为它定制化开发一套多物料一体化的自动化包装方案。
2: 冰鲜螺蛳粉里面的一些腐竹啊、酸笋啊、包括木耳啊这种又湿又黏的产品，又小克重的产品，就会容易有粘连现象啊，对这个计量方式会有影响。我们就是一对一为冰鲜螺蛳粉开发的一款自动化设备。
0: 莫琴吉最近接到了不少冰鲜螺蛳粉的订单，急需把生产线的效率再提高一些。得知了莫琴吉的需求，这天设备供应商上门来进行服务。
3: 冰堆料，完了等下杯子一倒就打开了。
4: 对，这样的话，
3: 那就应该效率会更高嘛。
4: 对，效率更高。
0: 彭主华是设备厂家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一直是在浙江建厂经营，5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柳州考察市场，发现当地螺蛳粉产业正在如火如荼地朝着工业化生产迈进，生产设备与配套服务的缺口不小，嗅到了商机，他果断在柳州扎下根来。
2: 这个螺蛳粉这个行业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在这里销售了很多设备，我们要做一个全面零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毅然决定在这里我们做一个企业，做一个工厂。
0: 螺蛳粉服务食客的味蕾，而彭主华瞄准的则是给螺蛳粉加工厂提供服务的新商机。落户柳州，他就把自己定位成了服务商，不单是卖设备，还销售一整套的设备解决方案。他告诉记者，随着预包装螺蛳粉市场趋于饱和，不少螺蛳粉企业纷纷开发新产品，他们也在不断推出定制化、个性化的设备解决方案。这套量身定制的冰鲜螺蛳粉整套生产方案落地后，让莫琴吉的生意总算有了起色。莫琴吉算了一笔账，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也才2000多万，2026年一季度仅靠冰鲜螺蛳粉这一款产品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3000万元。
1: 2026年一季度，我们相较于2025年的一季度，我们增长率超过50%。然后我们预计今年的整体增长率，较于2025年，也会超过50%以上。
0: 莫琴吉说，冰鲜螺蛳粉的产线仅是包装环节，效率就提升了70%。眼看销量越来越好，莫琴吉最近打算继续上第二条产线。
1: 目前我们的产能24小时的话，能干到10万袋一天。那我们增加设备之后呢，就希望在这次旺季来临之前，我们要达到20万袋一天的那个产能。
0: 莫琴吉意识到产能拉上来了，营销也得能跟上，最近他也在摸索如何拓展销售渠道。
1: 我们走传统电商平台就几乎等于说是卖不动啊，产品好就酒香他也怕相声，就没有办法去动销。
0: 如何把新开发的冰鲜螺蛳粉，
5: 现在也是一个新兴的网红城市，那大家提到柳州首先也肯定会想到螺蛳粉，让游客让大家能够体验人工智能与文旅相结合以后的一个成品吧，应用成品。
6: 开始操作。
0: 博物馆计划上线炒制螺蛳粉的机器人，只是柳州螺蛳粉产业延伸链条的一个缩影。在柳州螺蛳粉产业园聚集了螺蛳粉生产、原料研发、包装、营销等产业链上下游超40家企业。2023年，这里跻身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从生产车间变身工业旅游景区，螺蛳粉这个地方特色产业如何借力文旅服务业拓展出产业新价值呢？这天下午

0: 来自广西玉林一所学校的235个学生来到螺蛳粉产业园研学。通过玻璃，学生们看到了一碗螺蛳粉的生产过程，还可以上手体验做一袋330克的螺蛳粉带回家。
1: 我们先请第一排的四名同学先上台，给大家做个示范啊，演示一下来。
0: 产业园负责人告诉我们，当初投入1200万元打造工业旅游项目，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这是犯傻。然而几年下来，这个当初不被看好的板块，不仅带来了累计2000万元的直接收入，还成为打造品牌形象的抓手。
2: 那我参观了这一次这个工厂之后，喜欢上了，真的，从这之后呢，我可能会更加喜欢吃螺蛳粉，
3: 比以前的好吃，然后也学习到了螺蛳粉的制作工序。
4: 你一个学生来研学，
0: 特殊的耕耘者。
5: 你像我们采的这个或是花絮，我们回去要做它的单媒体诱导，这是我们作为育种的良好材料之一，也是通过这种加倍。
0: 在地里带头忙活的王英平是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院长，从事野山参样本采集与品系研究工作近30年。他告诉记者，这里不少生长10余年的野山参，看似年份充足，却因种植杂乱，性状不稳，株形瘦弱，品相不佳，根本无法适配规模化产业化生产，再好的资源也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
5: 这种像一个火柴杆这么大的一个人参，这也是十几年，但是从我们产业化生产中，它的未来应用前景不高。
0: 从事人参种植近30年的马有德告诉我们，过去种参就是赌运气，没有标准技术，没有专业服务，完全就是靠天吃饭，凭经验摸索。有技术优势的服务机构正在为人参搭建一个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质量溯源系统。
6: 这个我是1号基地的，总共面积是16000亩地，现在设的呢电子围栏、摄像头。
7: 主要是依托我们的 5G 还有 AI 还有区块链，然后物联网以及大数据这些技术，然后联合了咱省里这个农科院一起搭建了这个平台。主要这个平台里能实现的就是山脊这个联动，数据打通之后呢，覆盖了整个所有的种植、生产还有加工以及未来的销售，整个全链条的这个可视化。
0: 2025年，吉林省的这个人参监管平台正式投入应用，目前已实现24个人参主产线，10家规模以上人参企业数据接入，备案种植户达3500户，累计处理种植环境监测数据13.14万条，整合质检报告460份。
8: 这个标签呢，就相当于人的出生证明，这个码呢，是相当于人的身份证。少了这个码呢，就能看到咱们这一根参它是在哪个产地产区，像哪一个村哪个沟啊，一共多少亩啊，然后这根参的生长环境，它的水啊、空气啊、重金属、农残、皂苷含量、年限鉴定，少了这个码信息全部都有。
0: 通过一参一码，人参的品类、年限、理化指针加食补加康养一体化融合新体验，探索人参产业从卖原料向卖文化、卖体验的转型之路。在技术服务、文旅服务的赋能之下，吉林人参产业
9: 自己的直播带货团队处于制造端和需求端的中间点，一头要服务景德镇的陶瓷制造商，一头要服务屏幕前观看直播的消费者。这样的服务功夫可不仅仅是在开播的这几个小时里。开播前，冯丽媛和同事就要精心挑选每一件直播用到的瓷器，挑选好的瓷器被放置在小推车上，每一层每个小推车上都摆放着不同品类的陶瓷茶壶、茶杯。
10: 因为你每天不出点新品种或者说不更新的情况下，大家会觉得我都已经预料到了今天晚上你要讲什么，就失去了兴趣，所以每天都得有点新品。
9: 为了更好地展示制造商的产品，冯丽媛在厂房里搭建了不同场景的直播间，12个机位可以随时进行场景切换，立体化呈现每一个产品。
10: 我们想通过直播间的氛围的感受跟器物是契合的，因为用户买回去是放在家里用，对不对？那家中的环境会直接跟我们的器物搭配起来，那什么样的环境可能跟什么样的器物更搭。

0: 服务优化了，业绩也是水涨船高。冯丽媛向记者透露，自己直播带货单场的最高业绩是400多万元，年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直播电商这种服务业态，不仅是产品展示和销售的主要方式，还成为了陶瓷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桥梁。通过直播间与客户的互动，生产者能够及时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反向指导产品设计与生产。
1: 所以在短短的有了直播工具到现在可能7年的时间啊，我觉得比以前20年的时间加起来，他们能量都要强。就是你会发现景德镇在产品的开发，在工艺的精进，或者说在设备的改造上是空前。
0: 记者了解到，整个景德镇

0: 研学中心，共同构成了陶博城的服务业的核心功能区，形成了从展示交易到物流保障到文化传承的完整服务生态，成为推动景德镇陶瓷产业升级转型、链接全球、传承文化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江西景德镇陶瓷产业正从传统制造向文化创意和智能制造转型。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达到102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1: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那么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0: 距离千年窑都千里之外的广东，靠制造业起家，快速壮大的制造业是广东区域经济当之无愧的顶梁柱。如今，在这片改革和创新的热土上，却正在掀起投影机来实现的成本比较高。现在他们通过研发，只用灯具就能实现动态效果，而成本只有投影机的十分之一。
2: 文旅行业发展这么快，夜游经济很多时候需要这些游客亲自参与进去，参与就人机互动的这种产品需求量是越来越高了。
0: 艾元平告诉记者，研发出新产品意味着能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更优的解决方案，这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艾元平和吴维亮他们20年前就迈入了灯光演艺这个行当，起初几年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但很快行业竞争就日益激烈，他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制造设备的模式将难以为继，只有提供从设计制造到施工后期维护的全流程服务，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3: 我们就是去通过自己内部的人员的挑选，然后外部的招聘，然后就把这个服务做起来，就从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就是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0: 屏幕也是灯光演绎必不可少的硬件，一块屏幕如今又会有哪些新服务、新技术呢？
4: 我们最新的技术就是这块屏，我们发光像素的尺寸小于100微米，是我们切割以后就是一台这个 4K 的这个。

0: 进口的大概增长了65%左右。国家地区嘛，我们主要现在是从传统的这些那个南美的地区，现在是转移到了，就是这几年转移到了非洲。
1: 从每周300多吨到500吨，宁波这家企业铜进口量一年增长65%。不仅进口增长，采购版图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的南美渠道，这几年郑巨亮他们企业把越来越多的采购份额转向了非洲，买的地方多了，货源也就更稳了。
2: 多元化的采购的话意味着什么？
0: 因为对企业来讲就是一个成本问题，第二个就是一个供应链持续稳定安全的问题。
1: 从非洲来的铜原料品质一点不含糊，完全能满足他们高精度铜板的生产需求，价格还更有优势。
0: 把传统的那个电解铜那个区域出来的电解铜到我们这边要$100左右，那个如果从非洲过来大概是60到70，那可以节约就是30到40美金的一吨的那个成本。
1: 进口量一年增长65%，主要源于国内激增的需求。那么这些铜都用在哪里呢？
0: 一个是那个 AR 产业的一个发展，还有那个新能源汽车这块的那个发展，还有就是这两年的那个半导体芯片行业的这个飞速发展，所以也是我们得益于这几个那个行业的发展，也是使我们这两年的产量在这方面的增量比较多。
1: 像手机、AI 连接器的散热片用的都是这种高精度铜板带，可这种材料加工门槛极高。就拿研发经理手中这块10平方厘米的样品来说，里面的门道够团队啃上一年多。
3: 针对这种0.1毫米厚的材料，它是有一个蚀刻后翘曲不能超过0.1毫米的，它的这样的翘曲度也不能超过0.1毫米。那我们经过全流程的一个管控，包括我们自己的摸索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我们整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投入了上千万的研发费用，已经成功攻克这个难点。
1: 可难题还不止一个，除了翘曲，铜板材在高温加工时还会缩水，也就是尺寸收缩变短，这个难题又该怎么破解呢？
3: 那我们团队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把这个收缩的比例控制在了0.011%以内。目前这个技术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属于领先的。
1: 两个硬骨头啃下来，公司的产能也跟着上了一个大台阶。
3: 我们现在每天的蚀刻料的产能大概是10吨，那同去年同期相比呢，我们提高了50%的份额。
1: 一轮轮技术迭代下来，企业负责人也越来越确信，只有把创新和全球采购拧成一股绳，才能在协作中品尝到互利共赢的甜头。
0: 企业本身也是一个面向全球的，所以把我们的产品也好，我们的那个对外的需求也好，都是能够就是融入就是全球的整个的供应链里面，也是就是在向那个买全球那个会全球成为超级的大买家的这方面就是一个发展，就是共享我们全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红利。
1: 中国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铜的进口，相关的漆包件进口量也明显增长。宁波另外一家公司主打漆包件，简单说就是在铜线表面裹一层绝缘漆膜，让电流只在铜线里跑，各类电机电器都离不开它。
4: 我们原材料的这个

0: 30万吨里面，其中我们用于气包线的是由去年的2万吨增长到了今年的5万吨。从这个额上来说的话，就是由这个去年的164亿，同比增长了40%，到了将近超200亿。那么从这个国别来说的话，我们整个这个原料的进口来源于全球100多个国家。那么今年的话，这个从南美和这个非洲区域的这个比例有所增长，差不多增长了45%。
1: 宁波这家公司今年气包线进口量翻了一倍还多，主要源于国内旺盛的需求。
0: 首先，中国的这个气包线的规模比较大，将近这个超1000亿级。其次呢，我们公司的话，这个也是位于头部企业，占比的话将近超过10%。第三个的话，也是我们近年来公司的话深耕一些新能源、AI、5G 通信，包括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前沿领域，所以对原料的这个需求量增加了。
1: 中国迅速增长的产业新赛道，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新产品持续迭代，相应的技术门槛也在提升。
2: 产品首先要满足三项核心指标，第一项就是要耐受1500伏的高压，第二项就是要承受240度的高温。

0: 进了150多集装箱。
1: 150会按每个柜子22到23吨去计算，那现在的话量也是可观的。基本上南非的西柚季在国外基本上在4到5月份，然后陆陆续续到国内漂洋过海来了。
0: 一箱箱进口货能又快又顺的登陆，背后离不开一座硬核码头的支撑。
2: 这是宁波舟山港梅山码头，是全球领先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有10个集装箱泊位，其中有2个20万吨的泊位，3个15吨级的泊位。2025年，它的吞吐量突破了1300多万标箱。那么，它是怎么做到自动化、高效率的运转呢？
3: 您可以看到啊，这条船舶，我们可以动态掌握到它的靠泊信息，它的作业动态，包括投在这条船上的所有的集卡车的位置，以及这条船接下去要装上去的箱子在箱区里面哪些位置。目前我们港口在作业的有50条航线，也承接了这个全球范围内的2条主力航线，双子星联盟和海洋联盟，那么覆盖了全球7大洲超过100多个国家。
0: 南非西柚等进口生鲜农产品正是经由这座高效运转的自动化码头进入国内市场。漂洋过海而来的南非西柚走进商超后销售表现如何呢？这是宁波一家商场的奶茶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专门用南非西柚研发了一款西柚冰茶，一上市就成了不少年轻人的消费新宠。
4: 然后更酸甜一点，然后也是平时没有吃到过的一种味道，自己来尝一下。
2: 性价比呢？
4: 挺高的哈，差不多20多块钱一杯，然后可以接受。
5: 平常的话大概30多杯，30到40杯左右。嗯。
2: 节假日呢？
5: 节假日的话大概40-50杯，这款还是比较多的。
0: 除了西柚之外，来自美洲的牛肉最近几年的进口量也在上涨。在舟山港梅山码头的一个冷链仓库，一家货代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张威正在查看刚刚到货的牛肉产品。
1: 美国货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巴西、阿根廷这些南美货的话，主要是还是稍微的话推向于商超，然后是牛排类这一块为主。相比去年是增加了一个30%的一个量，今年目前已经达到了11万吨这样。
0: 从西柚到牛排，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漂洋过海上了中国人的餐桌。
6: 从去年的1万左右吨，现在已经增长到了2万吨左右。金额的话，去年差不多是800到1000万左右的体，然后今年现在已经增长到了1000到1500万的体量。
0: 海量进口农产品的背后是一座超级冷库在日夜运转，这里每天进出仓总量达到4000到5000吨。
7: 目前来说，整个华东规模最大的一个冷链，它从-60度到正25度全温区覆盖，包括巴西的航线、美国的航线都是靠向这里，所以我们整体的量就越来越多，而且通过宁波可以辐射长三角跟长江经济带。
0: 今年1到8月份，梅山海关共查验进口冷链产品1675票，同比增长了263%。在宁波大学研究员张梦婷看来，作为超级大买家，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拉动其他经济体的消费和购买力，而双向开放最终会让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8: 作为一个超级大买家，他也是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职责所在，他有这样的一个消费，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和这样的一个消费能力以后，他是具备去拉动另外一个经济体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购买力的一个能力的。那与此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双向的一个效率会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2: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我们越开放越有自信，才能打造我们这个全球的产业链？
8: 对，积极和这个非常向上的一个态度，去真正的承担起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使命的一个担当。
9: 从意大利刀片到非洲铜矿，从南非西柚到南美牛肉，宁波港的每一个集装箱都在重新定义买全球的含义。今天的超级大买家不再是简单的买买买，买的是全球资源，补的是产业链短板，会的是国内消费。

0: 机器人、物流仓储机器人、制造业机器人需求旺盛，而开放合作才能产业共赢。像杰克佩里这样的外国客商不在少数，他们看到了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进化，也在试着成为这个全球进化浪潮中的一份子。徐麦克是这家企业的海外事业拓展经理，开展当天他至少接待了10波海外客户，主要来自欧洲，其中有2波客户直接下了单。
1: 其实从去年来说，我们能感觉到今年的海外的客户其实他们会更多，而且除了数量以上，他们的意愿其实和积极度会更高。
2: 这是机器人大会上的一个特殊展位，它没有机器人，也没有机器人的本体，也不做机器人的大脑，它做什么呢？是做具身机器人的通用数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物理 AI 数据和我们的平台的基础设施。
0: 那什么是物理 AI 数据呢？这家公司负责人用机器人模拟人手拉开微波炉门，这一演示生动讲解了什么是物理 AI 数据。
3: 过去的数据是一个存在互联网上、存在电脑里的数据，它是一些代码。那现在的数据是要走到这个世界里，看到真实的样子，去和它互动、交互，来去找到和它的摩擦、和它的力各种各样的效果。这些数据是现存没有的数据。
0: 以前机器人学动作相当于看视频学动作，只知道抬手拉门，不知道该用多大劲儿。而物理 AI 数据则是把力度、触感这些真实感受也写进教材里，让机器人不光看得懂动作，还能使得对劲儿，摸得准手感，和真人做事的感觉一模一样。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这家专做具身数据的公司发布了全球首个10万小时全模态人类行为开源数据集，覆盖128个场景类型、36万个任务，相当于一口气整理出了一套超大规模的通用动作教科书，一亮相就收获资本和行业关注。
4: 因为本身的话，数据其实是大脑的营养液或者叫血液，对，有了更多的数据，其实才能训练出更好的大脑，更好的大脑才能更好的驱动咱们本体的这种活动。
5: 哎，谁能提供一个比较优质的数据来源，谁就握住了整个产业的较为核心的关键环节。我们觉得在未来会达到一个从百亿跨向千亿市场的这样一个规模。
0: 那么高质量的数据从何而来呢？眼前这块大屏幕显示的是一个具身数据平台，它包括2大数据来源，右侧画面是人类在商超、工厂、物流等实景实操，录制成规模化的实景视频，相当于真人示范教材，左边是搭建好的数字虚拟世界，让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反复练习刷题库。
6: 人类视频数据还有仿真数据去给做具身的公司去拿来做数据的训练，然后来提升他们模型的性能。
0: 能批量产出高质量训练教材，核心靠2项技术突破，算得极准的仿真技术和精准的采集硬件。
7: 比如说以前的同步率到98%左右，现在可以达到99.99%这样。
2: 这个变化会带来什么一个结果？
7: 因为他拿到了那个教材，就是我们的数据包质量更好，所以他就可以更精准的走路，就像正常人走路，很特别的自然。
0: 从闭着眼睛奔跑到睁开眼睛走路，从2个小脑各自为政到1个小脑统一全身，人形机器人用了3年时间走完了一个孩子从蹒跚学步到灵活运动的成长历程。
8: 我认为机器人的进化主要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把它叫遥操作机器人，就完全遥控的。第二类叫程控的机器人，就完全提前编好程序化控制。第三类是自主机器人，就是它有一定的自主感知和自主决策能力了。啊，第四类呢，就是在这个有自主能力之后，我们构建的一个简单的协同机器人，有点类似于流水线上的这个生产线啊，每个人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们叫1+1=2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五类就是完全自主的群体协同机器人，啊，它要实现的就是完全的根据任务自主反馈、自主决策，1+1远远大于2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我们其实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面向第五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吧。
0: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形态各异、功能强大的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展会，也直观展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飞速迭代。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机器人专家对中国机器人的进化速度赞叹不已。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深度逛展后，我们发现很多来自

工业城市的机器人组团出道，机器人企业呈现高度集聚的态势。大会上首先吸引我们关注的是深圳，来自深圳的格斗机器人、超仿生机器人、打工机器人、模块化机器人用金属与算法编织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幻大片。2025年，深圳机器人产业总产值高达2426亿元，同比增长20.56%，创下历史新高。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数据均位居全国前列。上海的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2026年上半年，上海全市工业机器人产量4.60万套，同比增长17.7%；服务机器人产量14.59万套，同比增长34.3%；机器人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5%。杭州的机器人是大会上的明星，从跳舞、越野、格斗到走进工厂当工人，杭州的机器人势头迅猛。2025年，杭州巨神智能产业集群产值达1068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场北京是机器人产业创新策源地。2026上半年，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2.3倍、75.5%。北京巨神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占全国近1/4。

0: 对创业者发出邀请的同时，也开启了持续完善 OPC 创业服务体系的探索。紧随其后，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了支持 OPC 创
1: 业，也差别很大，那这些服务的要求其实本身也在提高。
0: 当一个个艺人公司作为创新创业的微小单元被激活，点滴活力终将汇聚成产业创新发展的滚滚洪流。记者发现，在杭州这片创业沃土上，支持科创项目落地生根、转化变现的各种服务还在不断扩容上新。
2: 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具有实际生产力一些，那其实是
3: 你仍然明白场景的需求是什么，
2: 对，
3: 业务的导向是什么。它
0: 在杭州这个算力小镇，一场关于未来技术方向的讨论正在这家科技公司火热地进行。这家公司成立于2017年，定位是做物理空间的数据智能服务商。
4: 比如我开一扇门，比如我去订一间房，我刷个脸，我什么事情都好做了，靠我的脸我就提供门禁，然后我不需要去前台。
0: 洛凯他们通过 AI 算法、物联网设备与大数据平台，将摄像头、门禁等硬件连接为可感知、可分析的智能管理网络，初衷是让人员出入管理更智能，让流动人口登记更便捷。然而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洛凯他们遇到了公司成长的天花板。
4: 有各种物联网设备产生了大量的实时的带具备时空属性的数据，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感觉到很多有算力的不足，有模型的不足。
0: 算力、算法、模型是科创企业进阶路上绕不开的难题，要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需要的是高精尖的复合型人才，可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很难吸引到这样的顶尖人才。
4: 我们对人才引进方面，坦率地说，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好的人才、复合性的人才，我们很难找，也找不到。比如刚刚我打个比方，小龙虾刚刚出来的时候，外面根本没有，张教授就很懂了。这些人你到哪里找？第二个，即使找到了，坦率对企业的成本也很高，留不留得住？对企业来说，真的，这个是过去几年困扰我最大的问题。
0: 洛凯口中的张教授是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的研究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洛凯公司的科技副总，而要明着服务体系将为新兴产业发展不断蓄势赋能。同样是在长三角，在科里科气的安徽合肥，赋能科创发展又会有哪些实打实的优质服务呢？
5: 就是我们这一
0: 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每天都有银行客户经理穿梭在各个产业园区写字楼之间，秦霄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他要走访6家科创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是第一家。这家生物医药公司的负责人徐志珍带着团队从2015年开始，一头扎进了罕见病诊断试剂和荧光定量 PCI 检测仪器的研发里，用了7-8年的时间，两款核心产品走到了国家药监局审批的最后关头，眼瞅着今年年底就能拿到上市许可。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钱快跟不上了。
6: 因为我们现在生产车间都是小式中式化的生产车间，都是很小的，那它是不具备大规模产业化上市这一块的，所以我们的硬件这块要扩充，应对上市之后原材料大规模的采购，这个也要积累原材料。
0: 这一天秦霄给徐志珍带来了好消息。
5: 的话估计最快估计能搞到1-2天左右，
7: 1-2天就下
5: 就能审批提款。对，是的。
6: 需要我们再到银行去跑来跑去吗？
5: 不需要。对，
0: 1000万2天到账，贷款期限3年，十几分钟的沟通，徐志珍的企业贷款申请就谈妥了。这种高效放贷的新变化来自今年3月安徽省推出的一项惠企创新新模式，免申银行可以综合政府奖补、专利、行业政策等多维信息，给企业画一张更立体更动态的画像，这个画像也是银行优化信贷服务的底气。
8: 科创型企业的
7: 现金流的创新
8: 的这个芯片验证研发的过程
9: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过后呢，我们可以快速，只要芯片做出来，我们的可靠性报告就能很快的拿到。
10: 比较明显的科技服务啊，对我们整个产业研发的这种支撑，对产品质量的这种提升啊，发挥的是很大的这种作用的，能够大大的降低相关的这种研发。

0: 投入的成本，所以说呢是需要多方面努力来营造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生态。
1: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从杭州的 OPC 社区科技副总到合肥的公共服务平台精准金融滴灌，各种形式的服务正在全方位托举创新创业。从这些服务赋能科创的实践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真正的创新不仅源于技术突破，更依赖于让技术落地生金的服务体系。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科技创新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源泉，能够驱动技术革新，引领产业升级。我们相信，在现代服务业持续赋能之下，点点科创星火必将汇聚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燎原之势。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微笑天使数量历史性止跌回升，长江十年禁渔过半，成效如何？
2: 很多珍稀的鱼都躲起来了，我们说国家的这个自然资源能够很好的把保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金山银山了。
1: 从以船为家到退捕上岸，23万渔民如何稳得住，能致富？
3: 我每次来了反正我就要站在这地方，哎呀，这样深深的吸一口气，这个风的感觉都是甜的。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第一长河长江。曾几何时，随着沿线经济取得巨大成就，长江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生物完
1: 在当地政府帮助下，他和几名渔民一起创立了一家主要做保洁业务的劳务公司。三姑娘清楚地记得公司营业执照办下来的日子，这一天她从三姑娘正式改名陈兰香。
2: 2020年10月28号早上改的这个名字，一边改完以后去办理营业执照。
1: 原来陈兰香在家里排行老三，登记户口时父母随口一说让三姑娘成了她的名字。上岸后她一直想改名字，终于在办新公司营业执照前成功将名字改为陈兰香，而三姑娘这个名字则留给了新成立的劳务公司。
2: 两个姓都没有，我感觉到也是好丑事的，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件喜事，就是名字改了。
1: 陈兰香没想到接到的第一单业务是把因潮涨潮落搁浅的鱼放归长江，这一单赚了10000元，陈兰香给每位渔民股东发了1000元的红包。从打鱼到放生再到保洁，陈兰香卯足劲儿带着这些老伙计们一起创业。
2: 2021年160万，挣了有20万，拿出了14万出来分红，14万分红他们就拿去钱。
1: 此后2年，陈兰香的保洁业务越做越好，2023年还中标了九华村10万平米公园3年的绿化养护项目。
2: 我记得当时中标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信息我好高兴很开心，因为是第一次嘛参加这种招标嘛，然后中标下来也是一个最大的单子。
1: 今年陈兰香又在马鞍山市拓展新的业务。
2: 虽然有一点紧张，也有一点不好意思，人家就跑上门来了。我心想，通过这个市园林处来拓展这个业务。
3: 我们园林处呢，我们的全市的面积呢，大概有9000平米，很快要启动下一年度招标，也欢迎您到时候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市场化招标的一个竞选，我们也希望跟你合作。

0: 在这条上岸转产的路上，每个渔民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航道。有的人凭着闯劲儿创办了实业，有的人发挥特长从捕鱼变成了养鱼，还有人肩负起了护鱼的职责，见证了长江生态的回归。陈兰香的老公张周华当上了长江护鱼员，专门负责长江马鞍山段的护航和保洁，每月工资3300元。
1: 我们后续包括江边一带深沟沿杨树林，看一看可有什么垂钓的，看到的时候劝解不给钓，不能钓鱼。
0: 从捕鱼人到护鱼人，他们亲身感受到长江5年来的巨大改变。
2: 现在的话条件好了多了，那现在水也好了，这也是多了多了多了。
3: 是没有抓到过非法钓鱼的？
4: 以前抓的，现在少了。在这个武林生态的是没发现。
0: 今天陈兰香带我们来到他曾经住了多年的薛家洼，曾经脏乱差的薛家洼如今已是水清岸绿，成了市民们亲水休闲的打卡地。
5: 你看现在这水也清了，岸也绿了，看上去真舒服。我每次来了，反正我就要站在这地方，哎呀，只要深深地吸一口气，这个风都感觉到都是甜的。
0: 禁渔工作启动以来，相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实测，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基本实现转产就业，退捕渔民收入总体稳定。
6: 根据我们最新调度数据，14万多名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全部顺利转产就业，符合参保条件的有21万多名退捕渔民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鼓励退捕渔民融入社会，更好地激发他的内生动力，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长江是世界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内曾经共有4300多种水生生物，其中鱼类400多种，特有鱼类有180多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长江鲟、江豚。为什么要实施10年禁渔呢？
7: 他们对声音特别的敏感，所以呢，就是我们见他的时候呢，就尽量的静悄悄的，不要让他感到害怕，然后他就会过来找你玩。
0: 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8: 下降速率非常快，每年10%，但是它达到临界点之后，它可能是断崖式的这种快速衰退了。我们去模拟它平均的灭绝时间，从这个结果来看，大概在37到平均的灭绝时间，整个东西37到40年。
0: 长江江豚是我国长江独有的水生哺乳动物，它和白鳍豚是长江中仅有的2种鲸类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在武汉鲸豚科普馆里藏有最后一头白鳍豚奇迹的标本，白鳍豚已经于2007年宣布功能性灭绝，已经有近20年没有在野外发现过它的踪迹。那么为什么白鳍豚会灭绝，江豚的数量会持续下滑呢？
9: 二零六年我们说的时候，一个研究豚类是江豚、飞鳍豚的，组织一批这个外国人的时候在长江考察，没发现飞鳍豚啊。那个时候北巡的成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没有了的。我就感觉这个问题很严重。当时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渔民捕鱼的时候渔网越来越密。
0: 曹文轩，中科院院士，中国鱼类生物学家，今年92岁。2006年，曹文轩率先呼吁长江禁渔10年，并联合13位院士共同。

0: 迅速减少，因此让长江休养生息，迫在眉睫。
1: 2006年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我在上面做了一个报告，就提出来这个资源破坏的很严重，希望那个给予10年呢。
2: 当时为什么要是10年呢？
1: 四大教育他那个陈述一般要10年才能，多少些吃的要十几岁的才能成熟的，教育10年，很多资源那个恢复。
0: 曹文轩等科研人员的呼吁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0年禁渔被提上日程。2017年，国家在穿越云贵川三省的长江重要支流赤水河率先试点实施全面禁渔。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补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了长江10年禁渔计划。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正式启动。曹文轩告诉记者，禁渔虽然短期内损失了小部分利益，但从长期来看，这是维持鱼类遗传多样性和淡水养殖业久盛不衰的必然选择。
1: 我们国家的这个自然资源能够很好的保持下来，老百姓的世世代代能够享受这些美味的鱼，我觉得这就是金山银山了。
0: 长江10年禁渔已经走过5年多，征程过半，成效出现。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为94.8亿粒，比2024年上升13.9%，是禁渔前2020年的7.1倍。长江下游刀季汛期单位资源量为31.5千克，是禁渔前2020年的7.5倍，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也得到显著提升。专项调查显示，2022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249头，首次实现了止跌回升。2025年恢复到1426头，比3年前增加177头。禁渔这5年，多头江豚被野化放归长江，监测显示放归长江的江豚已经适应了长江天然环境。
3: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我们长江885河之间禁渔实施后吧，我们的这个鱼类资源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恢复，它在整个长江食物链的顶端，我们江豚的种群也直接反馈出来了，它也在比较持续的恢复。
0: 春末夏初，湖北宜昌的长江边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送行仪式，成千上万尾中华鲟鱼苗被放入江水，它们将顺流而下，进入大海生长，多年后再回到长江上游产卵。中华鲟，我国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最大个体体长5米，体重可达600千克，是目前长江中体型最大的鱼，也被称为长江鱼王。中华鲟的命运是独特的，它唯有从大海回游到长江上游才能繁殖，产后带幼鱼长到15厘米左右，又顺流回到外海，就这样世世代代在江河上游出生，在大海里生长。20世纪70年代，每年有上万尾中华鲟从大海回游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繁殖，到2025年，这个数字降至11尾，中华鲟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幸运的是，人工繁育的成功为中华鲟这一物种保住了火苗。为补充自然种群数量，农业农村部持续组织大规模放流中华鲟较大规格幼鱼。
2: 中华鲟的保护总体来说难度非常大，平均要到14年左右才能够达到性成熟，然后才能够再回游到长江里参与繁殖。所以我们这两年呢，都是通过加大力度，每年都放流超过100万尾。后续呢，在放流这块呢，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力度。
0: 为了弄清楚放流的中华鲟幼鱼能不能存活，到底去了哪里，科研人员手里有新的技术手段。
4: 对，你先慢一点放下去，大概看一下水深，然后润洗一下，然后再采样重复。
0: 马里军正和团队。

0: 在武汉长江边采水，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是对岸边约30厘米的表层水和约1米的深层水位点采样，每个位点一次采2升水，做3次采样重复。
1: 水太狠就不行是吗？
2: 对，因为它已经碰到那个底层的淤泥了，如果那个淤泥进到水里面的话，我们抽滤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好抽滤。
0: 马里军告诉记者，通过环境 DNA 技术，他们就能从这几升样本中监测出水里所有的鱼类、浮游生物，还有底栖动物，包括中华鲟。如果中华鲟在水里游过，脱落的鳞片、留下的粘液、组织碎屑等相应的 DNA 就能被检测到。这种检测手段不仅方便快捷，最大的好处是不会伤害鱼类。
2: 就传统的鱼获物是需要对生物体进行捕捞的嘛，然后环境 DNA 的话就是比较便捷一点，因为我们采集的是水样，所以对生物体也没有损伤，就是是一个无创性的，比较高效。1234
0: 马里军告诉记者，近2年他们课题团队在长江流域共设置了30多个采样点，已经在多个点位监测到中华鲟的 DNA。
2: 这个是就是检测到的中华鲟的 EDNA 的条带，我们当时设计的引物是设计的它线粒体的一段区域，所以我们检测到的也是中华鲟线粒体的一个 DNA 片段。
0: 庙伟是环境 DNA 技术的牵头人，他告诉记者，这一技术手段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个准确的 DNA 数据库做参考，如果数据库足够大足够细，就能精准对照识别 DNA 等遗传物质，为鱼类等长江水生生物监测提供核心字典。
3: 我们收集了全世界这些数据进行甄别，就是我们认为准确的我们才留下，所以这个数据库现在大概收集了60万条不同
4: 的讯息，资源量增加6.5倍。
0: 伊艳荣告诉记者，虽然中华鲟仍然面临自然种群极度濒危，繁育能力把中华鲟传统产卵场开展了剥卵孵化试验，约10%的受精卵顺利孵出，
5: 那把车有固定的锚点，然后抬高大约1米左右。另外呢，在救援的时候，硬派的越野车相对起来自重要大一些，救援难度要大一些，所以说拖着绳呢尽量用这种宽点的。咱们越野车很多就是要装绞盘的，装绞盘装在前面其实更多的是救别人，装后边呢是救自己。
6: 为了更详细的演示车辆到底该怎么脱困，于超驾车带记者来到了一处河边，这里的河水因为近日来的降雨出现明显上涨，前方道路被阻断了，这时车队应该如何应对呢？
5: 现在目前我们的车队走到这儿了哈，我们必须得过去，因为这只有一条路，但是呢因为下雨这里涨水了，前面的路况不明，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水流的流速，还有这个地面的这个结实程度是否能支持车过去，我们先试探一下，找一个最轻的车先试一下，然后如果不行后车赶紧救援。
7: 对，慢点啊，慢点慢点，挂四驱了吧。
6: 越野圈有个规矩，头车探路后车跟进，可这回头车刚开到涨水的河滩时，松软的淤泥就让半个轮胎陷了进去。
8: 慢慢的，
5: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车胎已经陷到下边了，因为下边很软。这个办法呢，第一个首先是放气，放气增大胎压，着地面积。第二个呢，就是后边如果是有同行的队员一起的话，就用绞盘挂着后边，慢慢的把它拽出来，同时挂空挡，千万千万不能大脚油门挠坑，否则它肯定还会往下坐的。
6: 车越挣扎陷得越深，靠自身已经脱困无望，这时候同行队友车上的绞盘就成了救命稻草。绞盘是越野车核心的自救互救牵引装备，由电机、减速器、尼龙绳、卷筒和控制器组成，能把陷住的车平稳拉出，适配暴雨泥泞、积水陷车、沙地打滑、陡坡困车等场景。
5: 当绳子挂好了之后，首先上人啊，一定要把这个档放到空档上去，千万不能要放到 P 档上，因为在救援的过程中，这个车可能会被拉着往前走，这样的话会伤变速箱。一定第一个挂到 N 档上，也就是空档上。第二个呢，为了保证这个电机的运转和这个绞盘的这个劲儿很足，那就尽量把这个油门顶到2000转，持续顶到2000。

0: 前转，然后同时收绞盘，这样的话才是一套正确的方法。
1: 救援的伙伴将绞盘绳子连接在被困车辆的救援锚点上，随后按动控制器，绞盘绳索开始收紧，陷在河水里的车被稳稳拽了出来。朱启新是个越野发烧友，两年前买了这台皮卡，陪他跑了50000多公里。多次长途出行让朱启新经历了不少极端天气和极端环境，每次说起这些他都心有余悸。
2: 去过从这个可可西里穿可可西到拉萨，就从青海走，然后那个时候胆特别大，就是也带了一些应急的东西，但是没这么全，也没这么专业。就经历过这一次次的事儿吧，就是我对这个啊，就是自然嘛，一定要敬畏它，不要想的是征服的啊，你是征服不了它的。
1: 有过多次危险的出行经历，朱启新对自然更加敬畏，通常出行前都会做好准备，同时也对车辆进行了很多针对极端天气和环境的加装改装。野外天气多变，迷人的自然环境下也暗藏着风险，那么该如何安全露营呢？
2: 如果雨很大，来得很急，东西都留在这儿不要动了，赶紧上车去高位的地方。是自然，你是一个是你预料不到，再一个就是你和他对抗不了，不可能说，对吧？你只能是跑，只能是赶紧撤退，往高点走，或者是赶紧回到市区，离开山区。但一定要看天气预报，一定要看这个天气，然后再选择出行是否出行。
1: 朱启新告诉我们，面对天气突变，首先要对自然充满敬畏，对危险足够重视，其次也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来应对风险。为此他在车辆上准备了许多户外生存及救援工具。
2: 这是一个气泵，通过这个软管在左侧和它连接，然后可以给这个汽车轮胎打气儿，然后再往这边来就是一个气囊的千斤顶，通过我那个位置的气泵打气，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车支起来，主要换胎啊，比如修个支臂的时候可以用得上。
1: 据数据统计，国内自驾线路排除非法穿越无人区，铺装公路自驾死亡率排名中 G219 丙察察排名第一，风险点在于大流沙落石、连崖窄路、雨季大规模滑坡、暗冰、浓雾、手机大面积无信号、7至9月雨季不建议通行。墨脱公路排名第二，被称为地质灾害百科全书，风险点在于嘎龙拉隧道前后雪崩、连续泥石流、持续山体渗水、狭窄单车道、错车空间极小、雨季经常短时断道。 G317 川藏北线排名第三，相比 G318 游客更少，补给稀疏，货车多，路窄，冬季暗冰漫长，长线疲劳驾驶风险突出。 G318 川藏南线是相对成熟的进藏路线，死亡率排名第四，但死亡总人数最多。 G219 新藏线死亡率排名第五，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超长无人区段，氧气稀薄，昼夜温差巨大，生存风险来自高原加孤立无援。除自驾出行外，暑期山野徒步、山林露营、户外登山人群密集，而徒步出行无车辆防护遮挡，面对突发极端天气风险更高。近期多地出现游客徒步遭遇暴雨、雷暴、山体滑坡被困的险情。
3: 然后今天的天气呢，马上可能会下雨，我们的雨衣都带了吧。
1: 青鸾是一位户外徒步爱好者，休息时不挤的鳌太穿越堪称死亡率天花板，秦岭南北气流交汇，天气可以一小时内从晴天转为暴风雪，大面积无手机信号。2018年官方全面封禁，仍不断有人偷穿持续出事。新疆天山狼塔排名第二，北疆顶级高危长线，大量冰川横切、冰河涉水、陡峭碎石坡、雪崩风险，连续无人区，多处路段失足直接坠峡谷。 西藏念青唐古拉东段排名第三，藏东顶级荒野呈现上百公里无牧民无成熟轨迹，大面积沼泽冰湖冰川，极易大雾迷路。

0: 参与人数不多，但出事存活率极低。下特古道排名第四，穆扎尔特冰川冰裂缝、冰河、雪崩、冰川融水暴涨，经常切断退路。西夏巴马北坡环线排名第五，海拔普遍超过5000米。野佛康加勒冰川冰崩、冰裂缝密布，缺少成熟路径，一旦受伤难以撤离。专业户外救援人员介绍，很多徒步爱好者偏爱小众野路、未开发山野步道，这类区域无安全预警、无防护设施、无救援保障，极端天气下风险呈几何倍数增加。
1: 进山了以后会发现，哎，我迷路了，或者说我碰到了一个极端天气啊，我们大多数理解的是冬天会冷才会失温，其实夏天都会非常容易失温的。如果在山区我没有遮挡，一场暴雨浑身湿了啊，你都不出十分钟啊，人都打颤，你就不行了啊。这种失温呢，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衣服要速干啊，通风透气速干，并且我们要即使是夏天我们也要有一件冲锋衣啊。你知道如果没有冲锋衣，哪怕一次性雨衣，就是临时能避险。
0: 李文阳2009年就加入了蓝天救援队，有着27年的户外救援经验，目前已经是北京市通州区蓝天救援队总教官。李文阳告诉记者，户外出行具备一定的自救知识，对报警和脱困都非常重要。
1: 另外，比如说像山野救援，大家的描述，比如说你在山里面你被困了脚崴了，就你一个人，你怎么去描述你的位置？我是救援队，我来去救你。你只能说我在旁边，我这旁边有个石头，我在旁边有一堆草，或者旁边有一棵树。但是对于救援队员来说，满山都是石头，都是树，都是草，很难确定你这个位置啊。那如果是在一个夜晚的话，我们通过灯光来去发射信号，就像现在的手电，他们出厂都预设进去了那个求救的这些信号 SOS。 那通过这个灯光，我们离得特别远的位置啊，我只要在山上全部黑的，只有一个地方闪光点啊，就很容易能确定你的这个准确的。
2: 心脏病突发，然后第二就是什么触电，因为咱们在户外时候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的这个电线短路啊，或者是吧触电的事儿发生。然后第三就是什么，就是咱们溺水之后它的紧急救援，那个使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咱们这个机子打开之后就是完全按照它的
3: 开机，
2: 按照它的提示这样的小点的急救包，这个里边可能涵盖的东西也很多，也很全面，就是咱们户外玩的时候可能都会用到。这里边是什么呀？这首先是什么呀？这个药，这是防扭伤，是吧？假如说上山爬山了有扭伤了，是吧，把它一喷之后它会立刻给你止痛，是吧？这一瓶也是，这是运动员专用的啊，也是一样的，是吧？这是一户外的保温毯，这个保温毯也是很起到很大的作用。
0: 民用对讲机通常售价300元左右 ，AED 通常售价5000元至20000元不等。徒步自驾常备的医疗包通常售价200至450元，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挑选。救援人员提醒暑期户外出行人员，极端天气避险谨记12个字：提前预判、主动避让、快速撤离。当下因极端天气遇险事件频发，自驾、徒步、登山、越野等户外出行，靠经验闯关的侥幸心理要彻底放下，切勿挑战恶劣天气，冒险通行危险路段。此外，要主动学习极端天气避险知识，配齐安全防护装备，遵守户外出行安全规范，敬畏自两侧翻。出行前检查加固车载物品，房车、自驾车车顶行李、外置装备一定要捆扎牢固，防止大风把物品吹落，引发后方交通事故。从福州到新疆单程4000多公里，这一路上虽然美景无数，但他们的惊险也不少。新疆地域广袤，地貌层次极为丰富，但真正让人震撼的原生态风光大多隐匿在戈壁腹地、深山荒野与高海拔冰川地带。风景极致的同时，也伴随着天气多变、无救援、无配套的巨大安全隐患。在边走边玩的40天后，

0: 他们终于到达了穆士塔格雪山。两口子万万没想到，虽然他们穿戴了冰爪，备好了氧气瓶，并请了向导全程陪同，他们仍因准备不足被湿滑尖锐的冰棱划破了手。
1: 等一下，我快上了，我上了，我上，哎呦，滑了。等一下，我上了再说，好疼啊，慢点。
2: 我俩好累呀、
1: 啊！对，重心得往前。哇，手又割了。
3: 爬冰塔林的时候，它旁边都是那种半化不化的那种冰晶嘛，非常的滑，很难爬起来。也是没什么经验，没有戴手套，以为是跟雪差不多，其实它是冰晶，很尖的。然后往上爬的时候，手摔了，手也只能撑旁边，一撑起来手就滑上了。

0: 从香山直达八大处，你看我这身装备足够走2-3个小时吧。这是我专业的徒步老师赵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怎么样，您看看我这身不错吧？
1: 你这身你是来爬山的？
0: 啊，不是吗？我特别准备了一身轻巧装，能跑能跳能爬。
1: 这不对的，这爬山这不对，你这是逛公园可以，但是爬山不行。
2: 没有想到一见到队长，记者却被严肃批评了。
1: 你看你的裤子是一个纯棉的吧？
0: 对呀，这不是吸汗吗？
1: 对，它就是因为吸汗啊，因为我们要吸汗的话，我们在山里头吸了汗，汗排不出去，就会贴在身上，会迅速的把我们体温带走。
0: 那穿啥？
1: 穿速干呢，我们全身都要穿速干呢。
0: 从内到外啊？
1: 对啊，我们要穿速干呢。
0: 你看我这鞋不错吧？轻巧。
1: 鞋不行的，鞋也不行的。
0: 啊？
1: 这鞋不行，鞋的话我们要爬山，像这种的话没有抓地力，而且这运动鞋太软了。我们登山，像你们小白啊，最好的话有一个支撑点的就是登山鞋，因为这种鞋它是有支撑力的，防滑的，它脚底是防滑的。
0: 哦，
1: 你这个的话是不行的，脚底太软。
0: 哦，还真是。
1: 对，所以说你、
0: 我这是平的，您那个是凹凸的。
1: 对，你是抓不住石头的。
0: 哦。
1: 啊，你一定要穿防滑的。所以你这装备是不合格的。
0: 那我其他没有啥问题吧？你看我这还有雨伞，这你看又可以防晒，又可以防雨。
1: 对，我知道雨伞的话是，但是呢，我们在爬山，爬山的话山里头全是树，还有灌木，你怎么能打得开伞呢？下雨的话，我们就说这个还招雷呢。
2: 那么徒步的安全装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赵然为我们展示专业的适合一日徒步的轻量化登山包。
0: 哎呦，这个包是不是速干的呀？
1: 对啊，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带的话是医疗包，我们在徒步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话擦伤崴脚之类的一些意外情况，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配备的话这种医疗包。
0: 哦，点棒。
1: 对，
0: 这是盐水冲洗的装备。
1: 对， 对，
0: 还有这是葡萄糖饮品。
1: 对对，
0: 口哨
1: 应急用的。
0: 哦，纱布冰袋。
1: 对，我们要提前的话把它给
3: 冰箱。
1: 对，备上了。
0: 哦，
1: 我们路上一定要带头灯，防止意外嘛。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保温毯，山里头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意外呢，其实的话是失温，身体的热量慢慢在流失啊，我身体就变硬了，会死了呢。急速失温的时候一定要有保温毯。
0: 哦，
1: 啊，比如下了雨啊，或者说这里潮，我们可以打开到当防潮垫使用。
0: 哦，这买个不错啊，贵吗？
1: 不贵，几块钱一个。
0: 几块钱一个，救命用的。
1: 对，然后就是这种充电宝，我们一定要带充电宝。
0: 啊，看来我带的最对的就是充电宝了。
1: 对，对，还有我们的冲锋衣。
0: 这么热的天要带冲锋衣？
1: 对，我们的话，如果说穿上这个湿了之后，或者说太阳下山，或者如果还没有太阳了，阴天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保温的一个衣服。所以说，不管是夏天时候爬山，一定要带足够的一件的话保暖的东西。还有的话是一次性雨衣，或者说你要是有的话，可以带一个那在网上买一个小点的雨衣，一定要防止下雨。还有的就是我们需要补充的盐丸，还有能量胶，防止意外的。爬山的话出汗太多，迅速的补充能量，这东西的话都是几块钱。
2: 赵然告诉记者，进山徒步最大的危险是准备不足和盲目自信，在登山途中正确使用登山杖来助力也是很。
4: 这个时候又用我们的臀和蹬地发力，然后把这个腿顺势的送过来，然后这边的腿同时在蹬地，
0: 也是一条线哦，
4: 也是一条线。然后就切记不要走路的时候，切记不要足弓往下擦膝盖扭和弓背。这样特别容易损害我们的膝盖、腰椎以及颈椎，所以抬头挺胸，然后来往前迈步，用前腿来蹬地，加上自然的摆臂，自然一点。
0: 你看我这会走路
4: 的，身体腿微微上坡的时候微微折一点宽
0: 啊，
4: 对，用腿蹬。
2: 赵然介绍说，进山前别忘三查：一查天气，雨天、大雾、大风坚决不去；二查路线，只走成熟正规步道，绝不闯无名野路；三查体能，身体疲惫、熬夜、体虚时，绝不强行进山。
0: 一路走过来，真发现了，原来这一个包、一个条裤子、一身衣服，就是专业和小白的区别，就是平安和危险的差距啊！
1: 我们从来不反对大家走进山野，但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5: 徒步不是征服远方，而是做好脚下的每一步。
6: 野路不涉足，天黑不滞留。
7: 懂准备，懂风险，才能真正的享受山野带给我们的治愈和美好。